0: 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
1: 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市民朋友，禅城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本次换届选举由区选举委员会主持，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办理具体事宜。
0: 全区共划分165个选区，每个选区都设立了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选民依法选举产生禅城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这套严密的组织体系确保选举工作依法依规公开透明，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所在选区的工作安排，共同完成这次换届选举任务。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4: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3: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
4: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3: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4: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

0: 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0: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1: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啦。
3: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5: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1: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
1: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撞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为肉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2: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 35%。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2: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3: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4: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5: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4: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8: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7: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8: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7: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8: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

0: 我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1: 咁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了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0: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1: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0: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0: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咧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1: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 0757-8313-2226。 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2号线10万。

0: 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太好了，那记住陈医生的话了，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翻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账号线上预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3: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4: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3: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5: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鍾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九四六路况。

0: 早晨，早晨，嚟到上昼嘅9:01，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收到嘅缓慢路段咧，就有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往桂城嘅方向咧，现时咧系有缓慢嘅现象。再嚟嘅嘅温馨提醒。配合施工，南庄湖翠二路，即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绿岛湖的方向，8月26号开始就会封闭车道以及是人行道的。施工期间只是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会去到明年的5月底，大家互相知晓了。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同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而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6: 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之道，我是跟大家一起来讲讲最近跟我们荷包理财相关的一些重要资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首先其实都跟我们的荷包是比较相关的，跟这份工比较相关。最近你有没有留意到呢，佛山出了一个最新的工，即是最低工资标准。其实这个是省人民政府印发的一份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咁咧就会从9月1号开始咧，就会调整咧呢一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同埋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嘅。咁啊睇下我哋佛山先啦吓，咁啊调整之后咧就系2300蚊一个月嘅。咁啊全省咧就有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啊系要执行呢个标准。咁啊对应咧非全日制小时即系按钟计嘅最低工资标准咧，就一个钟咧就系21.9蚊嘅。咁啊喺整个嘅广东嚟讲咧，呢、這个最低工资标准咧，其实就分三档嘅。咁啊，广州咧今次就调整为2680蚊一个月，深圳咧就调整为咧2700蚊一个月。咁啊，呢两个城市咧所对应嘅呢个非全日制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咧，都系25.4蚊。咁啊，除咗上述嘅呢啲城市啦，其他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咧调整为2040蚊一个月啊。咁啊，按照小时计咧就系20.2蚊一个钟嘅。咁呢个呢就係同好多人都相关㗎啦，同我哋嘅荷包呢都息息相关嘅一个最新嘅一个资讯。大家真係可以去留意一下，即係尤其呢可能就一啲我哋所讲嘅按小时制去计算嘅一啲工作啦，咁所以要留意一下呢、這个嘅最新嘅一啲嘅变化嘅。咁今日呢又想同大家嚟倾倾嗱，关于呢我哋平时理财，相信呢好多朋友呢都会有接触到呢个基金。
7: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6: 上半年呢仲喺理财圈呢去刷屏嘅呢个翻倍机做富潮，短短月几呢喂已经呢风光不再下。Choice 嘅数据显示，年内主动基金主动权益基金翻倍数量喺科技行情巅峰嘅时候一度突破200只，创低咗五年半年度这个翻倍机的数量是历史峰值。而截至到8月11号的这一日，这个数字跌到8只， 所以话今年咧，真系手上持有基金嘅人咧，会唔会都系一种过山车嘅体验感咧？超过九成嘅曾经嘅翻倍基跌出榜单，唔少嘅基金咧，这个嘅净值回撤幅度超过25%，高位追入嘅投资者咧，全部被套牢啦。咁啊，从批量封神到快速退潮，翻倍基嘅消失咧，其实唔系偶然嘅。喂，其实佢体现咗咧就系 A 股赛道嘅轮动又一次咧经典重演，亦都戳破咗咧公募行业同埋普通投资者共同营造嘅一种即系收益上大家嘅唔同嘅一种睇法，值得咧我哋去想做理财或者投资嘅时候咧去思考嘅。首先第一个真相就是多数的翻倍基他赢的不是基金经理个人实力，其实就是他压中了赛道，就是赢赛道、啊、所以呢在风口上的赛道呢啊猪都能够飞起身。咁啊细睇呢巅峰期呢202隻嘅翻倍机几乎清一色呢都系压住 AI 算力啦、半导体啦、人形机器人呢啲硬科技赛道。前十大重仓股嘅重合度极高。与其话系基金经理展示咗佢哋超凡嘅选股能力，喂不如话呢同一条赛道嘅呢一个行业行情带嚟嘅呢个收益。咁一次性批量制造咗业绩高光下，当市场嘅风格高度集中，压对赛道就讲明你可以躺赢，主动研究的价值啊，令让位于风格的压住，咁啊，甚至唔少基金咧靠住风格漂移去冲快速冲榜。咩叫风格漂移呢？就系呢只基金，喂，佢本来其实唔系呢一只风格嘅，或者佢唔系呢个主题嘅基金啊，但系咧见到行情咁热火嘅时候咧，马上咧就转赛道啦，啊，马上咧就重仓啊，入咗呢啲嘅科技嘅赛道。但系当赛道一旦反转咧，同高度同质化的持仓就会变成了集体浅踏，也就是说你又卖我又卖，越跌就越卖，净值就不断跳水了。咁仲有第二个原因呢，就係基民嘅追涨杀跌啦，亦都係波动嘅放大器，因为使到基金嘅整体嘅規模越嚟越大，咁呢啲基金最终又係投向于呢一啲嘅单一赛道。每一轮嘅翻倍基嘅热潮嘅背后呢，都係有散户嘅新购狂潮嘅。行情最热嘅时候呢，翻倍基嘅最好呢就係流量嘅名片啦。哇，佢嘅渠道卖力嘅销售啊，少啲散户甚至合埋隻眼就跟风啊，新增嘅资金涌入之后都逼返基金经理要高位加仓啊。一本身人哋呢就攞住咁多钱，唉，咁就諗住持仓呢一啲嘅热门板块。但係不断有资金涌入，咁基金经理有咩办法呢？佢唔能够呢话淨係攞住啲钱躺喺账户就唔去运用嘅。因为呢对基金经理係有要求嘅。啊，佢唔能够淨係攞住啲钱，佢一定要用出去。咁所以基金经理冇办法嘅情况下，就只能够去买啦。去买，即系形成咗一个加仓啦。咁形成咗上涨、新购、加仓，又再上涨。因为当不断嘅基金买入嘅时候，咁佢就会不断有一个上涨啦。但系呢个循环反过嚟咧，一样系好致命嘅。一旦一个整个行情嘅拐点、正值回撤咧，系会集中去发生嘅。亦即系当呢啲个股或者呢条赛道波动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基金咧不断去回撤， A 又回撤， B 又回撤， C 又回撤，然之后倒转返嚟你都回撤，大家继续回撤。咁就会出现一个呢互相踩踏嘅一个行情㗎啦。基金呢就会被抛售去应对呢一个嘅兑付。因为基金经理都希望呢可以锁定已经有嘅收益，因为佢毕竟呢亦都要去兑付俾呢一啲嘅基民㗎嘛。咁然之后呢大家都喺度撤出市场，所以就会摘出一个更深嘅跌幅。最终就演变成呢下跌、赎回、摘盘再下跌呢个负反馈。翻倍基呢从来都唔系稳赚嘅代名词啊，而系市场情绪嘅载体。涨嘅时候佢有几疯狂呢，跌嘅时候其实就跌得有几惨烈啦。我相信今年有朋友如果系一时冲动入咗呢啲翻倍基，而且仲要系喺佢翻咗倍啦你先至去入。好快呢就迎嚟咗佢嘅一个下行嘅趋势。第三个真相呢就係、是、其实当你睇到翻倍基嘅时候呢，行业包括历史嘅数据都话俾我哋知，喂，行情呢可能已经玩到七七八八啦。绝大多数我哋普通投资者关注到翻倍基，哇，觉得好热啊，呢个赛道非常之多热钱流入。呢、这个时候进场呢有可能呢就买喺呢一个山顶㗎啦。本质上呢亦都系为过去嘅涨幅而买单嘅啫。而唔系去分享未来嘅收益。嗱，我哋回顾返 A 股嘅历史，试下喺21年新能源赛道巅峰嘅时候，亦都曾经咧诞生过上百只嘅翻倍机，跟住就系长达两年嘅赛道深度调整，唔少产品嘅净值系腰斩嘅。19年嘅 5G 行情啦，15年嘅互联网加行情啦，全部都系制造咗一大批嘅所谓翻倍机，造神之后咧。亦都好快跌落神台，一滴鸡毛。历史反复验证，当翻倍机成为咗全民热议嘅话题嘅时候，往往就系赛道行情见顶嘅时候。 嗱，所以从15年当时嘅牛市到2019-2020年嘅呢一波，到今年去年。一起集中发力的这一波，大家是不是总结出这种经验呢？那讲到底，从202只到8只的数字骤变呢，就不是某只基金失手的，是一个整个压住同一个行业必然会出现的一个周期性的结果，因为不会行涨也都不会行跌。那对于公务行业来讲，靠赛道来去换取短期排名呢，其实总的来讲不是一种长远的走法。当然有时呢，基金的经理也都比较难去抵挡这些行业的这么大的一个风口，因为也都见到有很多崇尚价值投资。

或者睇好消费赛道嘅基金经理喺今年半年报嘅时候，亦都表示啊，佢哋都选择咗调咗啲仓位去喺高位去追科技板块。咁总归嚟讲咧，对于我哋普通投资者，喂，点样去 hold 住自己嘅荷包咧？袁君认为咧，其实真系仲系嗰一句啊，当赛市场都喺度讨论紧啲翻倍机或者系边一个赛道最热嘅时候咧，可能反而系话俾你知咧，而家并唔系一个合适嘅时候，而家并唔系一个好嘅价钱。短期迷信翻倍嘅神话咧，最终咧可能会令自己咧成为咗呢一个行业嘅接盘侠。咁我哋如果系作为市场嘅参与者之一，系咪保持多一啲嘅理性？你又理性，我又理性，大家都理性嘅情况下，咁然后咪翻倍机出现嘅情况系咪少一啲咧？咁一个情况之下，压住喺某一个行业，然之后又再带嚟一种嘅大规模嘅行情踩踏嘅情况，系咪少啲？大家整体嘅所有人嘅感受、持有感受，系咪会平稳一啲咧？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系多方面嘅一种理性嘅结合啊，先会有呢一个效果。咁无论点啦，嗱，今次咧呢个翻倍机用咗个几月嘅时间咧，就讲明咗呢啲所谓曾经嘅翻倍机啊，不断咧就出现咗一个嘅下跌，亦都再次提醒我哋，越系热闹嘅时候咧，越系要保持自己嘅清醒。当然啦，呢个基于咧我哋有去接触基金啊，或者咧系呢一个嘅权益类市场嘅啊一个嘅思维啦。咁当然，大家如果对于呢一啲嘅波动同埋一啲风险冇办法承受嘅啊，其实可以去选择咧更加稳健嘅一啲理财方式。最紧要系咩？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咧，就系保住。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佛山财之道啊！嗱，啱啱上一 part 嘅节目咧，先同大家讲完呢一个嘅翻倍机吓，咁啊跌落神坛。呢一 part 咧都想同大家又继续嚟倾倾咧，其实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嘅另一种嘅基金吓，量化私募。量化私募曾几何时咧系资本市场最耀眼嘅神话啦，即系其实佢有个爱好咧叫做旱涝保收啊，穿越牛熊啊，日日都可以稳稳嘅超额收益啊咁。呢一啲嘅标签咧，令到万亿嘅资金咧疯狂涌入。百亿量化俱乐部一年入面扩容数十家，但是在今年的七月下，所谓的神话就黯然退色，多家的量化私募机构遭遇超过 20% 的净值回撤，甚至有的明星产品将年内的涨幅全部跌回去，从点石成金变成集体翻车，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首先就是规模的狂飙和收益的这个摊缩带来的一个即互相之间的一个博弈，因为量化的政策的一个超额收益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对市场错误定价的收割，就是什么叫做量化呢？其实大家究竟理不理解什么是量化私募呢？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量化私募咧，其实就系指用量化投资策略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讲白啲咧，就系佢通过一啲嘅数学模型啊、统计学啊、计算机技术啦去计，咁啊对海量嘅市场数据咧不断去分析，挖掘咧资产价格变化嘅统计规律，利用计算机嘅自动嘅程序嚟去执行交易嘅，咁啊获得咧市场嘅一个基准，即系超过市场嘅一个基准嘅超额收益啦。意思即系话佢唔依赖基金经理嘅主观判断嘅，佢系通过用数据来讲话，所以就叫做量化了，大量的数据来去对它进行一个这样的量化。之前是比较吃香的，但是现在反而就出现了这个量化私募基金，这个的表现就麻麻地。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时候就会理解为量化私募基金好像站在市场的对面一样，也就是说，喂，当你的市场太疯狂的时候，量化私募是不是可以通过计算来去找到一些市场的机会呢，从而呢来去提高自己的收益，又或者通过计算去发现一些价格的洼地啊，咁可以提前去进入布局。这一种的大数据计算不是比人的判断更加有科学性和更加精准吗？但是有阵时呢真的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市场呢甚至好多时候都会脱离咗一种旧有嘅技术分析面，包括好似今年嘅一啲极端一啲嘅行情啊，同埋一啲非常之单一板块嘅行情啊，好多人其实都并未去估计到嘅。所以呢一个情况呢，就係可以去睇到当前行业嘅管理规模从几千亿到咗20,000亿，咁相当于呢分蛋糕嘅人翻咗几倍，每个人分到嘅份额呢就会缩水。更加致命嘅系绝大多数嘅机构使用相似嘅价量因子，即係话相似嘅模型框架，相似嘅调仓频率，喂，本质上呢其实大家都喺同一个池入面呢去捞鱼嘅。以前呢你就做量化博人哋呢捞唔到呢一头嘅鱼，而家呢大家都一涌而上就系要捞呢一头嘅鱼，咁你话大家嘅收益会唔会高呢？当量化私募都在大家用类似的算法去捕捉相似的机会，交易就会涌挤的了。交易涌挤之后，动量因子有效的时候，大家一起追涨咯。反转因子触发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摘盘了。这种同进同出的共频效应，喂，令到市场的波动是放大了很多，也都令到所谓的超额收益，其实大家都得唔到所谓嘅超额收益啊，超额收益会喺呢一啲嘅不断嘅抢夺同埋踩踏当中咧就消耗走啦。今日私募排行榜数据显示，上半年咧1236只嘅指数增强产品平均超额收益咧只系3.11%，比去年14.17%同比下降近80%。其次啊，这个规模的膨胀都是慢性病的，因为市场的风格非常之极致分化，令到呢这个的量化私募的旧范式的失效就是一个关键的导火索啦。那么好像今年的这个整个的行情的走势啦，非常之有这个头部的效应啦， AI 产业链啊、半导体啊、热门科技股啊，吸走了大部分的资金，大量的中小市值的个股滞胀啦，甚至是即是一个走低的一个趋势。这种的环境对于部分量化的策略形成了压制，因为量化指增的核心逻辑就是分散持仓嘛，即是说广撒网，然后去捕捉一些个股

0: 定价有偏差嘅，即系话而家佢嘅价格比较低嘅部分，咁结果市场咧就一涨再涨吓，不断去压住同一个赛道，咁所以就越系分散去买啊，反而咧就越出现咧一个嘅下跌，咁所以今年咧呢一个嘅量化模型咧就出现咗咧一啲大家嘅认为吓唔太靠谱嘅讨论啦，咁所以更加深层次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形成咗一种盈亏同源嘅一种模式，量化模型本质上咧就系基于历史嘅数据去统计，然之后咧再俾出一个嘅策略。但系市场嘅性格已经变咗啦嘛，即今年整个市场嘅呢个结构发生咗突变，所以咧量化基金再用原来嘅方式嚟去做咧，其实咧亦都跟唔上市场嘅变化啦。咁对于我哋投资者嚟讲咧，量化唔系稳赚不赔嘅印钞机吓，佢只系一种咧投资嘅工具，或者一种投资嘅策略方式。同样受到市场规律支配，亦都有可能咧系唔适应于最新嘅市场环境嘅。过去几年量化亮眼嘅表现咧，好大嘅原因咧就系受益于咧特定嘅市场结构同埋监管红利。咁所以咧我哋要理解啦呢样嘢咧，佢唔会成为一种嘅常态吓。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去做理财或者投资，都要根据市场嘅最新状况咧嚟去做判断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喂，我手上咧冇啲乜嘢量化嘅私募基金咁样吓。咁其实量化基金咧，佢除咗系私募嘅话咧，亦都咧有一啲嘅公募嘅基金嘅。咁大家要知道，亦即系话量化嘅呢一种嘅做法咧，其实佢亦都咧会有一个咁样嘅风险喺度，所以呢亦都见到今年嘅呢个量化私募呢确实呢亦都系表现得麻麻地，而量化公募方面嘅话呢，喺今年嘅表现亦都唔算话一个非常之嘅突出，所以再次讲明呢，即使你已经计好公式，但系当市场有去变化嘅时候，冇及时做调整呢，唉，再计得完美嘅公式唔啱呢个市场呢，就系会造成亏损。
1: 网络财经热门解读政策要点，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0: 讲讲最近咧呢一个嘅理财圈、投资圈啦，亦都非常之热闹嘅事。咁自从咧呢一个嘅长鑫科技上市之后啦，关于咧 AI 型企业嘅上市咧，亦都系备受关注。呢一间企业咧，其实都几有一啲传奇色彩嘅故事嘅。九年前咧，创始人净系出资100,000蚊起步嘅硬核科技企业，天使轮咧从1333万嘅估值一路暴涨超过4500倍，亦都迎嚟佢嘅喺资本市场嘅高光时刻啦。喺呢九年时间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嘅机构其实系睇好呢间企业，亦都系陆续入股嘅，涵盖咗天使个人投资人啦、一线投保 VC 啦、互联网产业巨头啦、国家级地方国资啦、产业链嘅产业资本啦，堪称咧系豪华嘅股东阵容啊！咁今次咧登陆嘅资本市场啦，股东群体咧亦都系将会扩大到咧二级市场大家各位嘅普通投资者啦，咁其实佢嘅全周期嘅投融资嘅版图系点样呢？其实咧，佢成立喺2016年，啱好10年前，嗰阵时咧，四足机器人同埋人形机器人嘅赛道咧系好小众嘅，行业商业化嘅前景好模糊，好多资本咧其实系一个观望嘅态度吓。咁只有少数人咧，其实就愿意咧去做一啲嘅试水嘅。当时咧，一个叫尹方明系宇树首个嘅外部投资方吓，攞咗200万出嚟，攞低咗公司15%嘅股权。称得上是宇树的首发伯乐。咁喺2018年咧，变量资本又出咗208万，攞到4.22%嘅股权。仲有同年咧，安创科技咧，亦都形成咗一个嘅受让有老股，然之后咧就入局嘅，中下打响一炮咧，就系最出名嘅红杉中国。2019年12月，首轮融资注资咗俾佢咧1500万。2021年咧，经纬创投亦都好有名啦，牵头领投 A 轮融资啦。咁除咗风投之外咧，互联网大厂旗下嘅战略产业资本咧，亦都系现阶段宇树持股体量最大嘅产业投资方噃。 除了市场化资本之外的话，北京机器人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也都手握着这间公司 83% 的股权的、上网投、上海科创基金、天津算力基金、等等这些、即有国资背景的国有产业的基金都纷纷架住。国资布局一方面呢，就是肩负着它要去扶持本土的高端智能制造企业，有这样的产业使命，另一方面也都是依托自身的优势，可以为企业串联起上下游供应链落地专项的政策，对接产业园区的配套等等。其实各方面的官方资本的加持、企业合规经营资质和资本市场的认可，各种的条件，所以其实使它能够去登陆科创板，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用背书。在产业链上面，甚至有一些产业链上面的企业是直接参股，包括有方正电机、金发科技、等等，本质上就是通过资本的纽带去捆绑一个合作关系，抢占宇树核心零部件的供应份额。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宇树的上游企业，既然我都买了你的股票，成为了你的股东了，你怎样可以不给这一张的订单给我做呢？其实背后就是这样的意思。各路资本的收益在宇树身上其实就各有不同，到目前为止赚得最多钱的投资方应该就是红杉中国，红杉中国，因为它总的投资额就只有2750万，持股 7.11%， 但对应市值大概有43亿，也就是账面浮盈足足有40亿，是账面浮盈绝对是、价值最高的这个创投机构。这一场的 IPO 热潮其实都折射出各路资本完全不同的扶持和一个结局。部分的机构就 早就重仓布局，不过中间就斩获一些的百倍的收益，但是亦都是卖出之后其实就享受不到后面的收益了。部分机构长期坚持陪住企业成长，赚得盆满钵满，亦都有些手握住优质入场的资本的，但是受到战略的影响就错失了这些投资的良机。宇树科技一众投资方的百态亦都看到这间的硬核企业，就是说这间的硬科技企业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历程确实也都不是那么容易，也都可以称得上是国内巨新智能的浪潮前夕，因为它毕竟作为首家冲击 IPO 的这个巨新智能企业，对于这个的细分赛道来讲是确实具备一个里程碑的意义的。人人机器人的行业才刚刚起步，漫长的资本角逐到底谁能够胜出呢，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的。但是前前后后有成40多家机构包括资本去投资这家企业，都看得出其实更多的资本会去看好这些真正能够有应用落地的我们讲的硬科技的这些板块。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今期节目同大家就倾到嚟呢一度，欢迎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牌，每日都会同你嚟更新一啲同我哋荷包理财相关嘅前途新动向啊！喺我哋嘅视频号关注表妹财经牌啊！
2: 上午9:30，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九四六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8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0%至95%。预计今日受季风低槽影响，我市的雷雨会是趋势方面会明显的。展望来紧的24到26号会有一次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的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较多，土壤含水量也都会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 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人说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梁静茹严格意义上不算是少女风格，但她却唱了相当丰富的少女情绪，这当中包括暗恋、蜜恋、热恋等等，甚至还有分手。但你发现她的歌里从来没有苦情，她有一点点置身事外，就好像发生的所有的故事都跟她无关，这种疏离感反而成为一种属于她的风格。我永远记得在《勇气》那首歌的音乐录影带里，你如果去 KTV 唱过这首歌，你一定对里面的宇宙无敌美少女很有印象。那是后来风波不断，早就离开美少女感觉的萧淑慎。

对一代人来讲，梁静茹不单单是一位歌手，她更像是一个记忆的开关。因为从十几年前开始，她唱过的那些歌，算一算，如果你今年35岁，那么可能刚好跨越了

你的人生经历的一个平均值。热恋的时候他唱恋着多喜欢，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唱你最想环游的世界，因为那时候真的那个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对方的内心世界啊。可是后来长大又发现别人的世界没有那么重要，你能探索清楚自己的世界就已经足够伟大。家人有约，今天来听听梁静茹。如果你也爱过梁静茹的歌，推荐一首你喜欢的给我们吧，说说你爱她的理由。你可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重温经典旋律，
5: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节目里跟你听听梁静茹。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但是好像只要一站到舞台上，握着话筒唱歌的样子，就仍然能够浮现出对他20岁的印象。那时候一头短发，圆圆的脸，浅浅的梨窝，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是一弯新月的那个小女生，曾经在李宗盛的演唱会当中担任常驻嘉宾，因为陈淑桦不肯回来，林忆莲不方便回来，所以跟两个合作最多的女歌手没有办法同台，而梁静茹担负起了演唱他们那些经典作品的任务。而我记得在演唱会上，他直接称呼李宗盛为老爸，我想大概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李宗盛给了他在音乐上最有力的加持。

1997年，19岁的梁静茹打包所有的行李，一个人从马来西亚飞到了台湾。她带着陪伴她多年的枕头，因为据说害怕会想家。就这样，一个念家的姑娘在台湾一待就是两年时间，直到被李宗盛发掘进入滚石唱片，慢慢的走红，也恰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了属于她的爱情。在千禧年，《温柔》这首歌让人们知道了五月天，而《勇气》让梁静茹红遍大街小巷。这么看一看那时候的时间点，同样是新人出道，一起经历成长，也一起经历蜕变，那是一个无限美好的开始。一个是当红乐团的贝斯手，一个是新生代情歌小天后，那个爱情来的悄无声息又理所当然。

梁静茹跟五月天当中的贝斯手曾经谈过一段平凡又甜蜜的恋爱，因为是上升期的歌手，所以异常低调，出门在外呢总是会一前一后隔着一段距离，小心地维护这段感情，直到最后被媒体拍到。尽管从未公开承认，不过那些年留下了很多隔空对话的甜蜜，那些含蓄的表白得到很多人心照不宣的祝福。那时候唱我喜欢是一段甜蜜的记忆，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4: 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5: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6: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8: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
9: 余生好长，
5: 余生好长，
9: 你好难忘，
5: 你好难忘。
4: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来听听梁静茹。

静茹的一首歌叫做《喜悦》当中曾说，他是他的天使，不安的时候能让他的心安静。他在最重要的小事里曾经这样描绘爱情的样子，说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买一杯果汁，他说可不可以永久这样。而当梁静茹唱我想的天长地久，也许只是时间的荒谬的时候，他们已经分开两年的时间。可惜不是你那首歌唱给歌迷，有时也唱给自己的人生。

因为想要一个安稳的家，而向往自由的对方还想继续漂泊，当谁也不愿意妥协的时候，只好让爱情妥协。2007年，梁静茹在《崇拜》当中唱，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据说拍摄的时候他哭到撕心裂肺。谁能说一个演唱者唱过的情歌里没有自己走过的情路呢？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7: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8: 经典旋律，
9: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8: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9: 2009年情歌这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也是梁静茹给自己过去的告别曲，再一次唱了属于她的天长地久。不过这当中她不再安排曾经的那个人的位置。情歌里有句歌词，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而对方在约翰·兰农当中回应说，一颗红豆为何要单挑这宇宙，都要怪你在我心里播了种。这大概是他们最后一次用音乐做隔空对话，此后便相忘于江湖。2010年渴望成为母亲的梁静茹如愿披上婚纱，丈夫是圈外人，对她很好，她也继续唱了很多的畅销曲，比如这首因为败犬女王而被很多人喜欢的没有如果。人生也是这样，当你选择了一条路，便没有其他选择的如果。

梁静茹结婚的时候恰逢五月天的演唱会，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的情歌只有大家在 KTV 当中 K 歌的时候才会被人忆起。他和他的故事其实也是听歌的人群大众当中的故事，就当做一场青春的集体缅怀，而歌声唤起的不过是每一个人的历历往事。

2015年，梁静茹《你的名字是爱情》世界巡回演唱会拉开序幕，在台北站的当晚，五月天作为嘉宾出场，时隔8年再度同台，被媒体称作是世纪大和解。虽然大家都不知道世纪大纷争在什么时候发生。2017年1月，五月天的复刻演唱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梁静茹同样也作为嘉宾亮相，再一次同台。他在舞台上回应阿信的提问，说想听以前的故事吗？阿信继续问说，是要公开了吗？梁静茹没有回答。那一刻时光倒流，而音乐重拾了曾经的美好。就像他歌词里曾经唱过的，所谓天长地久，不是时间的荒芜，而是记忆的永生。唱情歌的人有一种幸福，是他自己人生的经历就刻录在他唱过的每一首情歌里。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天气。山区白天天气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28-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50%-95%。今日咧紫外线嘅指数咧系3级，属于中等。外出嘅时间记得要涂抹防晒吓。展望啦，嚟紧嘅24-26号啦，会有一次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咁需要咧注意防雨、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啊。前期降雨较多，土壤含水量会系高，咁需要咧系提醒各位注意防雨、地质灾害啊。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位市民朋友，禅城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本次换届选举由区选举委员会主持，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办理具体事宜。
0: 全区共划分165个选区，每个选区都设立了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选民依法选举，产生禅城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这套严密的组织体系确保选举工作依法依规公开透明，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所在选区的工作安排，共同完成这次换届选举任务。
2: 想过咗瘾又怕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7: 教育部门好忙啦，因为喺七月份啊、六月份落咗好多嘅措施细则，咁真系要实践咧、前行要做咧，就真系呢个时间同埋嚟紧嘅九月份啦。从今年九月开学开始，全国嘅小学、初中都将会全面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咁啊，讲到咧，日前就喺八月四号，教育部正式发布咗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呢、这个指南专门回答咗一个问题，就话科学教育呢堂课嘅加法到底应该加乜嘢，同埋点样去加呢？好多家长可能会问，就话呢个做中学到底系咩嘢意思？对学生嚟讲系会有啲咩变化啦？特别系对于我哋嘅学校啦、我哋嘅家庭甚至社会会带嚟点样嘅变化？这个呢个在很多博主上面都会有提到，就是建议各位家长认认真真，包括我们教育工作者都去看这份文件。做就是做事的做，中就是中间的中，学就是学习的学，做中学，在做当中去学习。具体是怎样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首先同大家详细讲讲咩叫做中学先吓。呢、这个指南明确指出，领航行动系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咁过去咧，好多科学课都会系黑板上边画实验，试卷上边考完你，学生几乎冇咩机会亲手去做嘅，可能都系老师喺课堂上面展示。而做中学咧，就系要俾学生真正动手去做科学，而唔系用笔嚟复述科学。中国科学院院士、陕西师范大学原教授冯玉咧，亦都曾经讲过，佢话科学教育必须要从知识传授型走向实践建构型，俾学生真正动手去做科学嘅。咁我反而会觉得就系上海科技馆馆长魏敏景咧，佢讲一句说话非常之直接。点样直接法呢？佢就话今次呢个指南嘅发布咧，唔系话科学课程嘅一个微调，而系一场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嘅变革。正系因为呢一份嘅文件点解会引起咁大嘅关注度呢，亦都系话俾大家听，佢呢一个唔系进行一个课程微调，系真正嘅育人方式嘅变革。咁喺呢份嘅指南当中，具体有冇要求点做呢？有。喺里面要求学生喺探究实践当中要完整去经历几个嘅步骤，整个嘅流程。咁呢个系咩流程呢？第一系提出问题，形成假设，设计方案，搜集证据，解释结论，迭代制作，交流反思。整个嘅流程学生都要完整去经历。完整嘅经历就系佢提出问题到佢自己做方案，再去做实践，最后仲要去复盘。这个呢个就真真正正系叫做科嘅全流程。咁就好似点啊，科学家。我哋学生要好似科学家咁样去依托证据嚟认识世界。就好似工程师咁，要通过设计啦、测试、优化嚟解决真实嘅问题。咁呢个做嘅方式，佢嘅本质就要将科学嘅学习从我哋记忆知识，即系从我哋表层嘅呢种认知，转向生成认知同埋形成体验。其实转向就话我真真实实去体验呢一个嘅原理究竟系点样去出嚟。咁举个例子啦，系嘛？因为可能前面会大家觉得有啲唔明白。我哋举个例子下，我喺今次嘅呢个实践案例里面呢，可以讲佢都列出咗多个唔同年级啦，同埋刚才所提到嘅就是六个方向，包括航空航天啊呢啲各个方向，佢哋嘅一啲大概你可以点样去做，包括生命科学。咁我举个例子揀两个又好有意思嘅。比如啦，话小学四到六年级啦，咁佢哋会有一个任务，就是一个案例嚟嘅，大家可以尝试，就是、会建议我哋各位学校去可以去做嘅，就叫做抗击健康隐形入侵者嘅任务。呢、这个任务系点嘅呢？就系、是、以致病微生物威胁人体健康作为背景，俾学生去围绕微生物检测啦、入侵防控呢啲问题嚟开展探究实践。哇，睇落去好似好高大上啊！微生物啊，威胁，其实就系我哋平时我哋会病嘅时候，系嘛？特别小朋友吓，四到六年级啱好嘅，即系越系小朋友，系咪好容易感冒啊？系咪我哋会有病菌感染？系咪有细菌感染等等？系咪我哋大家都会知道？咁究竟呢样嘢系咩嚟嘅？病菌、细菌？咁就系呢一个嘅实验，呢、这个实践，其实就俾小朋友去了解微生物佢点样侵入我哋人体嘅啦。所以喺呢一个题目里边咧。好有意思嘅就系，首先我哋会问小朋友乜嘢，你哋去思考点解我哋要勤洗手嘅？点解我成日要洗手咧？点解啊？咁好多小朋友话啊，洗手系因为我哋手要干净，可以避免有细菌咁样样。系啦，咁点解会避免有细菌呢？哦，原来细菌系会入侵到我哋人体嘅噃。咁呢个时候老师就会带住佢哋思考同埋了解，原来微生物同我哋人类健康有啲点样嘅关系。好啦，我哋知道之后，我就嚟睇下啦。咁我哋身边系咪？如果我哋唔洗手嘅时候，咁我哋点样会身边啲微生物会嚟到我哋身边呢？咁所以呢个时候你就可以采集我哋身边一啲样本做微生物培养实验，然之后再用荧光粉嚟模拟微生物嘅传播。好啦，咁我知道哦，微生物系咁样生成嘅，然后咁样传到我哋嘅身体嗰度嘅，哇系咁，咁跟住我哋点样可以保护自己啊？系咪要去思考呢样嘢？于是我哋就可以带住小朋友去自制防护产品啦，好似可以做一啲天然嘅益菌物啦，好似近段时间都会见到一啲夏令营小朋友会去做青草膏啦，其实佢都系一个非常之有用嘅，我哋点样用草本植物啦、天然嘅植物？

可以做到呢啲样嘢呢？系咪可以点样去做啊？原来方法好简单，我哋日常都喺生活里面去做。其实呢啲操作亦都非常之简单嘅，俾小朋友去体验呢个过程。更重要就系佢自制咗呢个防护产品之后，唔单止佢自己可以用，仲可以俾屋企人去用。当屋企人用到之后，发现哎呀好有用、哦，真系唔错嘅时候，系咪我哋屋企人都会为佢而点赞？呢个咪就系有 feedback 咯，即系我哋有回馈咯。咁当然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仲要咩？你做咗防护产品之外，佢咪真系有用啊？咁我哋做呢个效果嘅验证同埋优化啦。嗱，呢个青草膏擦落去之后，几时可以退到呢？系咪？几时可以呢个蚊嘅包可以消肿呢？等等各方面嘅方式都系可以嘅，就系、是、其实。我哋系讲整个探究过程，然后俾小朋友介绍佢自己嘅产品，再嚟思考下呢个产品系可唔可以批量化生产咧？等等，呢啲都可以延伸出嚟好多好多内容。以前我系讲延伸吓，但系而家你会发现佢系整个学生喺整个实践里边嘅完全嘅流程嚟嘅，佢必须要体验得到。我觉得呢个颇为之有意思，呢个系四到六年级嘅。咁再系举一个例，就系、是、七到九年级，我觉得好与时俱进。七到九年级就初中啦。咁佢一个叫做智能规划任务，喺里面就会围绕点样去借助智能工具嚟制定你嘅规划，而且要监督自己去執行呢。呢个系好有意思嘅，俾小朋友去自选一项嘅锻炼或者学习任务。然后呢，比如我哋自选一项，我每日起身要跑步。OK， 咁我哋就向智能工具输入我嘅个人情况，我嘅身高体重各方面嘅情况，然之后亦都要输入目标，目标系可能我一个月之内我要跑到几多秒，跑到50米咁，系咪啊？呢个系我锻炼目标，我哋会有目标先可以有呢个锻炼，有目标去跟住去做。然后呢就向呢个智能工具要求佢生成一个个性化嘅规划。当然啦，智能工具生成呢个个性化规划，佢系咪就系完美嘅咧？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包括喺我哋锻炼嘅时候，系咪？我刚才会讲就系，比如我哋喺50米，我哋要跑，于是喺几多日之内完成呢个目标。咁我哋喺执行过程当中就可以借助一啲智能嘅工具去记录，嘿，我今日跑咗几多秒，我听日跑咗几多秒，借助呢啲嘅记录同埋分析我嘅数据，我究竟我体质可唔可以去到呢个咧？呢个秒数咧？咁然之后我哋系咪仲要复盘啊？可能我而家仲未跑到呢个合格线呢、这个秒数，咁我系咪放宽一啲咧？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就系不断去反馈，不断去优化我自己呢一份嘅规划，佢同时借助呢个 AI 工具，我可唔可以完成到？甚至佢到最后系咪啊？如果我坚持咗10日、15日之后，佢咪可以出一个图表出嚟啊？所以小朋友要讨论就系生成呢个规划，佢系咪科学合理？我哋仲要去复盘。总结人工智能辅助规划它的优势和边界又在哪里呢？这些实践其实都非常之简单，你会看到其实它用到的工具并不算太多，也都相对来说是很容易和我们现在与时俱进，不再要求你在纸上谈兵的事情，而是要求学生去实践，甚至利用到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工具。这些都是我觉得在今次指南里面非常之有意思，大家也都可以上翻就是我们教育部的微言教育的这个公众号，又或者是相关公众号去看翻整份的早中学里面的指南里面的内容，特别在里面最后部分会列出了就是在六个板块里面，即是六个主题方向里面，每一个的探究任务都有所设计，当然学校也都可以参照这些探究任务，除此之外也都可以自创。在课时上面是怎样去讲到的呢？在今次指南里面有硬性的规定，四到九年级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完整的探究实践任务，而且时长不能够少于四课时。而一到三年级的小朋友呢，就要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就可以了，不另作要求。所以这个其实是覆盖九个年级的事情，即是一到三年级他不需要呈现出具体的探究产品出来。而且在个指南里面也都坚持不可以新增总课时，要通过课程内部结构优化来实现今次的科学课。其实话呢，不帮小朋友加课，而是比现有的科学课变得更为之有质量。而在评价方式上面，指南也都明确不会增设纸笔考试，而是关注学生在探究实践当中的真实表现和他整体的发展变化。这个就是今天节目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学行动，在今年9月开学

0: 开始就正式进行呢个实践啦。咁刚才同你讲咗就系话喺呢个指南里边具体讲到一啲嘅内容同我哋比较息息相关嘅。稍后休息一下，翻嚟会同大家讲下就系呢份指南对我哋学校老师有啲咩要求咧？特别对于我哋家长又要有啲乜嘢嘅调整，希望我哋家长可以点样去配合咧？我哋一阵翻嚟继续讲。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喂，哎，是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8: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同大家倾倾嘅咧就系呢个做中学呢段时间咧，都见到大家都颇为之关注。咁啊，讲嘅就系8月4日，教育部正式发布咗《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学行动指南》。咁啊，讲到今年9月开始咧，全国嘅小学、初中都要全面开展呢一个嘅领学行动，9月就会正式启动。咁喺指南当中，亦都系附带咗关于一啲嘅实践嘅方式啦，同埋一啲探究任务。咁亦都刚才同大家分享咗。咁跟住落嚟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就话呢个做中学，做就系做事嘅做，中就系中间嘅中，学就系学习嘅学，就喺实践当中去学习。对学校老师同埋对我哋家长嚟讲，会有啲点样嘅变化呢？首先咧，要考验嘅当然就系学校同埋老师啦。过去科学课老师嘅角色咧系知识嘅讲授者，我讲你听你记你背。咁但系做中学就要求老师要转变为呢一个情景嘅创设者啦，探究引导者同埋实践嘅辅助者。对老师嘅挑战嚟讲系非常之大嘅，因为老师唔单止要知道科学嘅原理，仲要设计探究嘅任务，引导学生去提问。我觉得呢个先系最难嘅。我讲知识唔难。话俾你听，一加一等于二，亦都唔难。但难就难在于，当你发现问题嘅时候，点样去鼓励学生发现问题？点样鼓励学生去提问？呢个真系一个方式同方法嚟嘅。诶，点解会咁嘅呢？ 系咪？幼儿园经常会问呢一句，希望我哋嚟紧喺我哋嘅小学同埋初中当中，老师亦都会引导学生去提问：点解会咁嘅？点解会发生件咁样嘅事情咧？好啦，我哋一齐嚟观察一下，带住小朋友去观察记录。喺呢个过程当中，老师除咗系要设计之外，仲要去最后要记录翻学生嘅表现，系咪啊？真系要眼观六路噶。当然呢、这个指南亦都配套咗一啲支持嘅措施嘅，咁就喺国培计划同埋各级嘅教师培训当中啦，会加大科学类课程教师嘅培训力度，提升老师嘅探究实践能力，仲有就提升老师嘅跨学科教学能力。系噶，因为你做虽然系科学课，但系里边运用咗几多嘢啊？可能会运用到物理啦、化学啦、数学啦，系咪？地理啦、生物各方面唔同嘅知识，所以科技老师都唔容易噶，跨学科嘅教学能力。跟住嚟到讲对学校，今次嘅指南落地嘅话咧，挑战同样亦都唔少。普通课室可能唔够使，学校需要合理去规划课堂嘅学习空间啦，实践活动场地、户外探究区域。咁亦都借助一啲案例，我会睇到就话有啲学校咧，亦都会借助就佢所在地区周边嘅一啲特色同埋特点，比如话系喺之前嘅池州市，咁佢哋作为咧就是、教育部嘅公布一个比较典型嘅案例。咁池州市咧，佢哋就会观察系咪佢当个城市嘅时候，点解去到秋天嘅时候商业会变红啦？梅雨季节嘅时候，这个雨嘅情况系点样，湿度系点样，包括我哋佛山，我所了解知道嘅，亦都有好多相似咁样嘅探究课程，利用翻我哋佛山本土嘅文化，我本土嘅资料，比如好似我了解到我曾经去过高明嘅一啲学校，因为系村镇里边嘅学校啦，咁佢哋会利用学校附近嘅小溪流水，嗰度有好多鹅卵石啊，于是都鼓励小朋友去了解点解呢度会有鹅卵石嘅咧。是咪喺呢个小河边呢、这个鹅卵石点样产生嘅呢？咁最后亦都会喺鹅卵石上面去进行一啲嘅创作啦，等等各方面。其实呢啲都系非常之有意思，所以亦都需要学校去了解佢所在嘅地区有啲点样嘅优质资源，包括会唔会融入一啲非遗文化嘅内容入去里面俾小朋友去探究啦。当然啦，除咗系了解自身嘅一啲场地啦、户外之外，重要学校可能要建立一啲协同机制啦，比如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场馆、科技企业呢啲社会资源，为我哋学生提供更多嘅探究嘅资源同埋专家嘅指导。呢、这个对于学校嚟讲，可以讲既系硬件，亦都系软件上面嘅双重升级。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颇为之有意思嘅，就系上海科技馆馆长魏敏景曾经亦都提咗一个提醒，就话容易被忽略嘅问题，就喺呢个指南里边系凸显咗科技教育同人民教育协同嘅新理念。就比如话人工智能主题嘅，就要求学生唔单止要识得用 AI 工具，更加要理解算法伦理同埋安全挑战。而航空航天的主题就强调空天报国、空天强国的情怀，所以科学教育从来都不单止是育才，更加是育人。亦都而家有好多 AI 大企业，他们都会请一些文科生、心理学的学生，就是其实 AI 到最后你会发现工具、工程它都是一部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人文素养在里面的人文气质。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讲到做中学，它不单止是学校的事情，家长角色其实都要跟着转变。平时小朋友回家，我们家长很习惯会问你今天考试考了多少分，作业做完没有，但在做中学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面，关注不是分数，而是问题的意识，他探究实践的能力，小朋友可不可以反思改进的能力，还有互相之间协同合作交流的能力。家长可能需要慢慢去适应的，就是不只是再问你考了几分，而要去问你今天做了一些怎样的实验、你今天发现了什么问题、你今天发现学校有没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不是他可能会告诉你、今天去到秋天了，我们的树叶会落下了，树叶由绿色变成什么颜色、是不是他都会发现到、这些是不是很有趣的地方，我们去鼓励他们去发现问题，今天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这个问题都挺有意思的。其次呢，家长也都要成为小朋友探究的支持者，而不是代劳者，即是不是帮他做。 有专家提醒，开展实验之前要熟悉材料的特性，电器尖锐工具是需要家长指

0: 指引去使用。当小朋友遇到瓶颈的时候，引导他们去自己寻找答案，多些去提问，多些去鼓励。家长不需要帮小朋友去设计这个实验，帮他找答案，而是提供安全的环境和必要的引导。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工具给他，比如例如 AI 工具，我们提供可以一些方式方法给他，是吗？他需要找一些纸， OK， 我帮你找纸。你需要汽水樽，我帮你去找汽水樽，就帮你喝埋。但重点是实际的操作一定由他自己，而且一定要由他自己思考。失败是一啲都唔重要，失败先至系最好嘅支持同埋最好嘅成长。当然仲有一点好重要啊，就系刚才所讲到嘅容错。喺呢次指南里面咧，特别去强调啊，指南里面已经写明啦，就喺探究实践过程当中要包容失败。是啊，白纸黑字喺呢一份嘅指南当中嘅。过去教育啦，小朋友最惊嘅就系错。做错咗好容易被批评，系咪？考差咗就会俾人闹。但系喺做中学嘅呢个框架里边，失败本身就系学习嘅一部分。小朋友要通过不断嘅试错、反思、改进，先至有体验到科学探索嘅完整过程。如果我哋家长喺屋企里边允许小朋友犯错，鼓励小朋友喺失败当中总结经验，我相信呢个就系做中学最好嘅配合。错唔紧要，我哋点样喺错当中重新企翻起身先至系最重要。所以有阵时候，我想讲一件事佢嘅好与坏，同埋佢一件事可唔可以逐渐去成长嘅话，佢一定好重要一样嘢就系由反思、由复盘呢件事先至会不断咁向前推进。好啦，咁跟住嚟讲下咧，就系因为呢段时间睇咗好多嘅关于做中学嘅视频，咁呢个时候亦都有一啲嘅教培机构咧。跳出嚟嚟讲下做中学领航行动对于社会资源同埋教培机构嚟讲会带嚟啲咩呢？佢哋话係带嚟咗新嘅可能。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在今次的做中学领航行动的指南当中，也都明确要求强化社会协同，各地要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场馆、科技企业、自然保护地这些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实地探究、专家指导、课题研究这些资源支撑。这个对于一些科技馆、自然保护地、高新企业这些社会机构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就是科学教育不单是学校的事情，社会资源都要深度参与。我在想这个做中学启动了之后，我们佛山科技馆看来这个预约制或者都要因为佛山科技馆真是非常之优秀，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给学生去实践和做的这些资源喺度咯，咁我觉得呢个真系要好好利用，不要忽略啦。咁除此之外，讲到话一啲高新企业，包括我哋佛山一啲自然保护地，其实好多噶，大家有冇留意？包括喺暑假当中咧，可能有啲家长去唔到远地，有冇留意翻我哋周边本地？其实有好多自然教育基地都做得非常之好，包括有啲嘅机构，我而家发现有啲机构已经系直情就是自然教育机构，佢嘅上课地点唔系喺城市里边嘅，而喺啲村镇里边去到啲大。大自然当中带住小朋友去玩，这个暑假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有机会我都希望请回一些自然教育的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 OK， 所以其实今次这个做中学的项目当中，对于教培机构来讲挑战会更加之大。过去的科学类的培训机构做的就是知识超前学，是不是提前半年去学习知识，将初中物理提前去到小学去变教，将高中化学提前去到初中教。但是做中学的核心不是超前，不是你提前学就可以，更在于是他拿手去做。如果机构现在还是依然有提前学习这样的思路的话，可能就未必跟得上现在的教育的整体方向。所以更真正的机会是在于机构可不可以开发出一些真正可以给小朋友动手的项目式的学习课程，他们可不可以帮助学校去补充探究实践的资源和师资，可不可以成为学校和家庭之间这个连接器。我相信这个是对于机构来讲才是做中学时代的新赛道。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节目最后答疑部分， 每一次的教育改革，各位家长最为之担心的就是对我又会不会有影响，对小朋友会不会有影响。

0: 响，特别是对小朋友的升学有没有影响。做中学目前主要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并不涉及升学考试的直接改变。在指南里面是明确不会增设纸笔考试。科学探究实践的表现性评价会纳入到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当中。综合素质评价在中考录取里面会作为一个的参考维度。但是中考录取主要是用体重现在的中考分数，所以这一点暂时不会变。我只能够说是暂时。短期来讲，动手做实验可能会直接影响提高小朋友的考试分数。但是从长期来看，一个具备科学思维、探究能力、抗挫能力的小朋友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被淘汰。所以跟住落嚟嘅九月份开学呢、这个新学期，当你小朋友带翻一个探究任务，当你见到佢喺度摆弄一啲矿泉水樽啊、弹弓、灯泡，当佢好兴奋话俾你听佢今日做实验嘅时候失败咗，但佢终于揾到咗答案、揾到原因嘅时候，希望你可以俾一个鼓励嘅眼神，希望你可以俾个大大嘅掌声俾佢，而唔系问呢啲有咩用呢？系咪？我哋热烈嘅鼓掌或者我哋个赞扬嘅眼神，都已经是给他最大的支持。因为现在教育正是从黑板上面画实验走向动手做科学，这个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上午11:30，
2: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叮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3: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4: 946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30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50%至95%。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3级，属于中等。咁记得啦，外出嘅时间要涂防晒啦。咁预计今日啦，受季风低槽影响咧，我市嘅雷雨趋势会明显。展望24号到26号有一次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的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较多，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最近有一条新闻在教育圈和社交媒体圈上面引起了不少的轰动，也可以说是叫震动。事因就是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一则公告，就说讲到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8个专业直接取消艺术类的校考，转为普通批次，按高考文化课的成绩进行录取。而另外游戏艺术设计、录音艺术等6个专业也改为省统考加文化分的综合录取模式。咁讲清楚咧，就话简单啲嚟讲，就话中传嘅编导同埋导演，如果系你想考呢两个专业嘅话咧，以后都唔需要行艺考呢条线啦，而系考文化课，即系按正常嘅高考考试录取。中传这个不是孤立，中央美术学院2026年美术学专业也都取消了校考，天津美术学院更加是大幅度去削减校考专业，2026年只是保留了4个专业组织校考，而南艺、南京艺术学院2026年开始舞蹈学、音乐教育专业也都全部是用省统考的成绩进行招生，这个意味

0: 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关于唔单止话呢一次，八个专业取消校考嘅，咁其实喺今年嘅三月全国两会上边啦，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长忠就透露，中传喺今年一口气斩咗有16个嘅本科专业同埋方向，包括会有翻译同埋摄影，咁其中咧有5个嘅艺术类专业咧系直接从招生计划表上边消失嘅，包括边5个咧？摄影、视觉传达设计、漫画。动画的游戏艺术方向，还有新媒体艺术。廖书记讲得好直白，他说未来将会是人机分工的时代，课堂必须要彻底重构。他对 AI 冲击的判断，哇，这个说话都很一针到肉。他对 AI 的判断是用质变都不足以形容，他是裂变。有人话，哇，呢啲专业咧要被 AI 淘汰，亦都有中传学生话，好不幸，我嘅专业已经变成咗绝学。其实同样嘅事情唔单止中传，喺全国而家亦都蔓延紧。例如我哋计翻今年一月嘅时候，吉林大学咧更新咗佢哋嘅本科专业目录，咁其中咧有141个专业里边咧有19个系停招嘅，而19个里边有6个系艺术学类，包括边6个咧？广播电视编导。音乐表演、产品设计、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而在去年2025年，华东师范大学也都停招了绘画、雕塑、艺术教育。同济大学也都停招了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和产品设计。再来看看南昌大学2025年公示撤销8个专业，其中就包括了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动画、艺术设计4个的艺术学专业。似乎你听得最多的就是电视编导、广播电视编导。来看一份的数据，因为我们讲到撤了，具体统计上面来讲，大数据又会怎样呢？麦可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5，在里面的数据就显示，2014到2023年10年的时间里面，撤销数量最多的20个专业里面，艺术学就占了3席，包括有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和动画。亦都有专业人士分析，他就说 AI 发展对艺术设计领域冲击是非常之大的，而且影响也都会越来越明显。在这个一进一退之间，一个很清晰的脉络也都是浮现在大家面前，就是传统艺术类的专业在大面积去收缩。我们看回教育部2025年的本科专业目录里面，其实也都新增了8个艺术类专业，但你发现传统艺术类收缩的同时，新兴的艺术亦都在逐渐出现，而且这些新的专业亦都是指向和科技相结合，包括什么呢？数字戏剧、智能影像艺术、虚拟空间艺术、人居设计、游戏艺术设计。似乎我们好像有一些艺术专业要撤销，但不代表艺术专业不可以行，只是它的叫做评价标准、它的竞争标准会有所变化，它都会很多去指向科技的结合。所以呢，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裁撤不要一些艺术类的专业，而是在 AI 的时代之下重新演化出来，或者叫新陈代谢而出来的一个新的专业。所以跟住来同大家睇下，而家嘅 AI 系咪都系重新定义紧我哋所谓嘅艺术咯，同埋设计。点解咁多传统艺术专业会被斩？正系因为 AI 喺度取代紧一啲初级嘅艺术技术。点解咁讲呢？即系话其实你会睇到就系话佢撤销嘅一啲专业，例如南昌大学撤销咗动画呢一类嘅专业。有分析亦都讲到就话基础美工啦、简单建模、中间精制作呢啲所谓嘅初级艺术技术，而家亦都喺度面临紧好大嘅被替代嘅风险。呢个亦都系部分传统艺术专业遇冷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以前咧学摄影，你可能靠嘅系一啲熟练嘅操作，精通曝光啦，识得去修图啦，呢啲都系手艺嚟嘅，似乎系咪技术代替唔到咧？还不是呢，而家 AI 生图令到普通人喐喐手指就可以产出大片，人喺纯操作方面嘅效率已经被 AI 所秒杀。系可能你嘅技术、你嘅修图技术到而家依然系好好，但系而家其实喺呢一个行当里边，如果你修图技术麻麻地嘅时候，好容易亦都会被 AI 所取代，除非你可以将呢一个专业练到好精。以前学视觉传达专业，你用4年嘅时间去练习排版啦、练配色。

0: 练软件的操作，但是现在 AI 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就可能会帮你生出几十版的方案，现在只是需要你输入提示词。现在一个懂得写 AI 提示词的人，相信他产出的效率和他的收入会比一个传统工艺的人会可能强得多。当 AI 能够可以批量完成一些基础劳动的话，单纯掌握这些技能的人呢，就业的空间就会被挤压。例如在艺术设计这个领域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变化，比如刚才所讲到的基础绘图、建模、渲染、剪辑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可以由 AI 批量去承接。行业用人的标准也都会从软件操作工这个方向转向你懂得写提示词、创意决策者、AI 统筹师、方案落地者。方案落地就是怎样执行，将这个方案怎样执行下去。而 AI 统筹师的话，不单止你懂得懂一样 AI 的设计技术，可能你可以统筹不同的 AI 工具去帮你做好一件事。之前睇到网上一份评论几有意思，他说喺我哋父辈嘅时候吓，学一门手艺吃一辈子饭。喺我哋父辈嘅时候吓，即系我哋爸爸妈妈大概而家系五六十岁啦，或者七十岁嘅呢种嘅时候，当然就叫我哋勤勤恳恳做好一件事。但其实喺艺术领域里边嚟讲，有可能到今时今日已经行唔通啦。北京艺术学院宣布传统的摄影专业2026年停止本科招生，咁同步佢都申报咗就系智能影像艺术嘅呢个新专业。所以你话摄影呢个有冇消失呢？佢竟并冇消失，但更重要嘅就系佢同 AI 已经捆绑起埋一齐，而且喺佢招生嘅过程当中，也许佢唔一定需要通过艺考生呢个嘅方式去招募，而系通过我哋嘅普通高校就可以去招到呢个生，所以佢要求亦都唔同，有可能仲要呢个专业未来会系招理科生添，呢啲都系新嘅一种嘅变化，唔知你可唔可以消化到呢？好啦，我哋稍微一息一下，稍后咧同大家去探讨，亦都系各位家长最为之关注嘅，就系以前我哋觉得文化课一般嘅小朋友可以借艺考嚟突围，但而家呢条路行唔行得通？稍后见，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又怕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今日节目里边会讲到艺考呢个问题。咁源于咧就系中国传媒大学日前发布一则公告，就话包括呢个戏剧影。

0: 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八个专业直接取消艺术类的校考，转为普通批次。咁即系话点咧？未来呢啲专业嘅录取咧，就直接用高考成绩嚟录取就得啦，唔需要提前到学校里边校考。咁另外仲有啲艺术类嘅专业咧，例如系游戏艺术设计啊、录音艺术啦，呢啲咧亦都唔会进行校考啦，而系改为省统考，再加佢高考文化分呢、这个综合嘅分数之后咧，再进行呢个录取。这个呢都会是减少就话学校的校考少了。咁所以由此我哋引申出嚟嘅就係刚才大家听到一啲嘅数据啦，亦都会读咗一啲嘅重要数据嘅统计。咁更多我諗家长要问嘅就係话，之前我哋觉得佢嘅学习成绩麻麻地，咁於是我哋不如就加埋艺考或者加埋体考呢种嘅方式，然后令到佢更加之容易考入本科，更加之容易被录取，係咪？咁以前係会觉得是这种的渠道和方式，但到今时今日究竟我们这种捷径还可不可以来用呢？好，接下来跟你谈谈。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答案很明显，可能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这条捷径是行不通。首先文化课的门槛现在同步也都在提高的。以前艺术类专业的文化课成绩呢，通常只是要求达到二本控制线的 65% 左右，有些甚至要求只是达到本科线的六成左右的分数就可以。例如就说我们普通考生可以考上的学校大概500多分才可以去到这个本科学校的学校，这类的学校要500多分的普通生，那艺考生呢300多分就可以有机会了。咁而家嘅新规就要求啦，文化课成绩喺综合分里边嘅占比原则唔可以低于50%，所以部分顶尖嘅院校甚至咧就已经唔要艺考嘅分数，直接就按高考嘅文化分进行录取。所以嗰一条低分上大学嘅罅隙咧，亦都系正喺度被政策一啲一啲咁喺度封住。低分，如果你系通过艺考或者体考想上大学嘅话，真系唔系咁容易，因为而家嘅文化分要求是高了很多。咁其次就是讲到校考这个问题啦。以前校考是很多艺考生弯道超车的机会来的。因为专业分高一点，文化分低一点都可以入到名校。咁但而家各大高校都喺度纷纷取消艺考、校考，咁就会将呢个录取标准咧统一去到就系省统考，即系省统考就系指艺考嘅省统考，再加高考文化生咁样嘅模式。咁刚才都会讲到啦，有一啲专业咧直接就系用高考分数嚟录取，有啲专业咧仲俾你去考艺考，但系咧呢个艺考就唔系学校去考啦，而系即系唔需要去学校嗰度考，而系去到你自己本省份参与省统考就可以啦，再加埋你嘅高考分、综合分来进行录取。咁如果想喺专业考试上面去拉开距离，我会觉得因为你比例低咗嘛，即係艺考嘅呢一个分数喺你嘅总分里面嘅占比系低咗㗎，即係而家按国家政策嚟讲。所以就算你专业考得好好嘅话，倒不如你文化科多几分。就是这样，因为它的占比越低的话，其实它影响就不大。所以跟住下来想通过专业考试去拉开差距，这个几率只会越来越低。或者你专业很犀利，但如果你文化分上不到去的话，那去好学校的机会也都会越来越低。再来讲一件事，就是说现在其实你会见到咁多个专业嘅调整下，艺考出路其实亦都喺度收窄，即系话艺考你读完之后出嚟嗰份工，其实都喺度收窄紧嘅。一直以嚟，我哋家长心目当中最终嘅目标，当然就系希望佢出嚟可以搵份工啦，系咪？咁搵份工倒推就可以搵到一间好嘅大学。所以以前咧，小朋友文化课唔得嘅话 ，OK， 咁我就考呢个艺考嘅路径。于是就系为咗可以去到大学，系咪？即系你呢个途径、呢个捷径都系希望去到大学，所以希望搵到份好工。咁但系而家AI 亦都喺度吞噬緊大量嘅传统艺术类嘅岗位。咁所以你发现就係话，佢即使去到大学之后佢出嚟嗰份工，即读呢个专业仲搵唔搵到嘢做呢，都系一个疑问嚟嘅。睇返下麦克斯研究院嘅数据显示，就係、是、有几个就係旧年高校撤销量最多嘅专业，包括系视觉传达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点解大学里面要撤销呢啲专业呢？除咗话我哋嘅入门槛 调整之外，更重要点解会撤销啊？系因为

0: 就业唔够啊，即系话佢出嚟嘅就业嘅情况系呢个嘅岗位系唔足够，就业市场对呢类人才嘅需求亦都喺度萎缩紧。咁既然佢就业率唔高，或者佢冇办法匹配市场嘅话，佢呢啲专业当然就要去切。刚才分享咗中传嘅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长忠啦，喺采访当中会讲到，佢话而家 AI 嘅冲击咧，系用质变都不足以形容，佢系一个裂变。所以用翻咧就系阿廖书记嘅呢一句说话嘅话，佢就话学校并唔系喺度否定紧摄影嘅价值，亦都冇放弃摄影教育，而系升级咗摄影能力嘅培养逻辑。摄影专业不会再单独招生，但不代表摄影会消失，它是会被升级、被整合、被重新去定义。但是问题就是升级之后的专业门槛也更加之高，要求也更加之复合，不是说随便学一个艺术你就可以应付到这个专业。这句说话都很大实话，也都很大实在。所以在我们准入过程当中，是不是准入门槛应该是什么东西呢？也都对应回就准入大学之后你学些什么东西，你应该有些怎样的能力。所以好像讲到摄影这个，其实它未来所需要的能力可能真的更多会是什么 AI 的能力呢，你处理的提示词的能力呢，或者更多的就是你的创造力。好啦，那就讲到这个艺考的路啦，似乎唔系好行得通嘅时候，作为我哋家长可以点做呢？又或者对于而家正喺度艺考筹备紧嘅学生同家长嚟讲，呢一个消息对于你哋嚟讲又会有啲点样嘅睇法呢？亦都欢迎你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花生页面上面咧进行互动交流嘅。咁喺呢度咧，即系作为家长应该点做？继续嚟同你讲下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在这里很想帮大家看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第一个就是艺考现在正在回归艺术的本身。以前那种的艺考，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只要但凡即小朋友成绩麻麻地，但凡他有少少艺术的细胞艺术的能力，于是我们就怎样得分，是不是我们就会艺考大家都会知道是真是会去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嘅得分咁样嘅方式。咁以前系可以嘅，咁喺专业上面就系个叫有少少临急抱佛脚咁样嘅艺考培训，将艺术变成咗应试嘅工具。咁而家咧喺国家嘅总体调整上面嚟讲，就将文化课门槛提高，校考压缩啦。真正有艺术天赋，同时文化素养亦都唔差嘅小朋友，先至可以喺艺考当中脱颖而出。呢个系未来嘅方向。第二个就是 AI 时代，艺术也都不单止是手艺，未来的艺术类岗位的需求呢不是少了，其实在度变化紧，它并没有删除，它并没有消失，只是它会变得会更加之贴合而家 AI 时代，例如是 AI 视觉设计师啦，智能空间规划师，数字交换内容制作人， AI 影视编导，是不是编导这个工作仲依然在度，只是它会加上 AI， 这些新兴的岗位呢听讲个薪酬都不低的，日价30%-50%，而且也都是现在企业最缺口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刷到一些网络的短剧，现在很多网络短剧以前都是人去拍摄的，但现在你会发觉人的拍摄都不好了，因为它的灯光各方面甚至服装都不是那么好，反而就是现在越来越多那些 AI 短剧，所以 AI 影视编导就在这个时候就大用上场。甚至你要发现现在即使编剧那些，即是那些剧都编得很麻麻地的，网络那些 AI 短剧大家有没有看过，即编得一些剧情真的哇真的太八九十年代那些，即是什么争斗案是吧，即是什么婆媳关系案啊，或者是什么感情啊那些，这样大女主大男主那些。但是问题就是它的颜色色调各方面的角色好像似乎还比我们看那些短剧还漂亮，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现在的需求量其实很大的，就是谁现在懂 AI 编剧的话谁就来，甚至你会发现这些编剧的人士，这些编导也好，他们都未必来自专业的，或者他们就是懂得写提示词，懂得写更多的这个编辑上面的能力。 所以前提的就是你想拿到这个分得一杯羹的话，你要懂 AI， 也都要懂得审美，同时都要懂得商业落地。如果

0: 系一味识得做画图啦，只系识得操作软件，可能咁单一嘅话，未来去到呢个社会当中，未必真系揾到工作。第三个，作为我哋家长应该点去睇而家发生呢件事呢，就与其纠结可唔可以行艺考，不如去问下小朋友你究竟中唔中意艺术。我都系嗰句，因为呢段时间呢，係啦，网络上面都会有好多就係会讲到即将要进入高一嘅小朋友啦，要点样选科啦，高一要点样去规划去学习啦，包括我哋一啲嘅规划思考，我觉得大家都真係要即系认真去思考呢个问题，就系话，即使我哋好好规划啦，但系我哋小朋友有冇咁嘅能力去面对未来嘅世界啦？我依然都系嗰句啱嘅，即系你啱唔啱、适唔适合、中唔中意，会比你夹硬去做会更加之重要。如果小朋友从细就热爱画画、热爱音乐表演，佢有扎实嘅功底，咁艺考改革系唔会成为佢障碍嘅，反而会令到呢个竞争更加之公平。但如果小朋友只是为了可以翻到大学，只是为了有学翻而临时选去学艺术这条路线的话，那我想跟大家讲就话，敬请你谨慎考虑。最近20年艺考变革呢，其实脉络也都非常之清晰的。艺术教育正在从升学跳板回归到翻我们人才培养。以前艺考是你分数不够就艺术来抽。但而家呢条路，无论系从政策上面或者 AI 时代发展上面，你都发现有啲难行。今日喺节目里面一口气同大家讲咗，就系第一个取消艺考啦，亦都要提高咗呢个文化课权重。同时你会听到就系裁撤呢个传统艺术专业，亦都新增咗 AI 嘅融合方向。各方面呢啲变化加埋一齐，话俾我哋听一个好实实在在嘅道理，就系学艺术嘅人亦都需要有文化，亦都需要懂得技术。那些真正热爱艺术又有扎实功底的小朋友是不会被埋没的，而那些只是想借艺考行条近路的考生，现在也都有可能我们就没办法往前再行。所以正如中传的党委书记廖长忠他所讲到，他说我强烈反对将 AI 作为工具论， AI 他不是工具，而是正在重新定义整个行业的规则，无论是高校、老师或是学生，都必须要从这个裂变的高度来认识这场的变革。所以大家希望醒一醒，教育从来都没有捷径，与其我们去磨看看哪条路更加之好行，包括很多家长这段时间大家都在磨了，上高一我们可以怎样选科，怎样去行，怎样去规划，因为高中那三年的规划可以说是每年都有需要你去做的事情。既然是我们要面临即将要进入高中又好，或者即将我们面临一些的而家已经在高三高二的即将面临选择都好，甚至而家初中的学生是不是也都有家长已经说我要给他行艺考路线，不如这个时候先停下来去认真想一想，花一些时间帮我们的小朋友找一下哪一条他是真正愿意行下去的路。我在这里讲的是哪一条是他愿意行下去的，也都是更加之适合他的路。我们用很多的心思去请一些专家或者怎样去规划现在应该行一条怎样的捷径，但我始终都觉得有一句说话不算太恰当，就是说我们人是不可能赚到我们认知以外的钱。所以正如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在一些我们能力以外去做到这些事情。在这个 AI 时代，任何不能够被 AI 替代的能力还有很多，例如我们的审美判断能力、情感表达能力、创意策划、跨界融合，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力，而这些也都是 AI 没办法所代替。相信这些如果我们培养起身的话，也都会成为小朋友的护城河。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快乐。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9: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
13: 五天石啪声起身，他说：店主拉马来，我找他们讲道理。
12: 店主说：客官你不要发火了，唉，好像这样的事啊多了，讲三日三夜都讲唔完啦，你一个人点理得掂咁多啊？客官，你仲系早啲休息好过啦。讲完，开咗间客房，请五天石入去住落。店小二啊，少一面打洗面水、洗脚水嚟，点着灯，讲声早唞，咁就出咗去。五天石啊，认真攰啦，洗完脚、洗完面，一搭落床就扯响鼻鼾。呢一觉一直瞓到天光大白，佢都仲未醒喎，就听见砰砰砰砰砰砰，咪打门声就吵醒咗佢。佢以为店小二送早餐嚟添，开门一睇，哼，只见门外企住四个官差，都系掩胸突肚、手瓜起剪嘅人物。为首嗰个开口话啦：
14: 喂，提出佬，你寻晚嚟呢处过夜嘅系嘛？
12: 系啊。
14: 你是哪处来的？
12: 在长安来的。
14: 啊，我们来收捐啊。
12: 路子一路行，去过这么多地方，没听我住客店要交捐的。讲来听下，要交什么捐啊？
14: 没听过，我话你听。路捐、马捐、人头捐。另外我们封大老爷。

0: 前两日又取咗房妾事，要外加一份脂粉捐，总共三两银。我哋四个人嘅酒钱啊，另计。吴天石一听就嬲啦，你哋要钱就冇，要命有一条。那个官差又话啦：，吓、啊、死靓仔啊！你又冇钱，哼！你个包袱里边一嚿二嚿嘅乜嘢？你以为你喺长安嚟嘅，有咩大官同你撑腰就得噶啦？我讲你听，我哋封大老爷嘅契爷系越王爷，冇人敢碰佢。乖乖地啊，攞银出嚟吓！呢、這个官差唔提起杨素啊，又自可。一提起杨素，伍天石嘅心中火起，七窍生烟。因为佢听阿叔讲得多啦，话杨素系朝上最大嘅大奸臣啦。那个官差见佢唔出声，行前两步伸手就要攞个包袱。伍天石又点容佢咁牙咋噶？左手一伸揦住当差嗰只手臂，右手一托住佢哋腰，讲一声起。就将个官差举起嚟，跟住喝一声走，顺手将佢掉出去。只听见哎呀，呜啊，哎呀，掟喺其他嗰三个官差身上，嗰三个嘢当堂就攣低。四个官差一扑一碌跌落地，揦翻炸沙咁嗌：呢大只佬，你因住嚟吓，你因住嚟吓！一边讲啊，一边仓皇逃走。吴天石行到院子，大喝一声：店主备马！那个店主啱先喺门口外边见到呢场恶斗，哦，吓到佢脚都软晒，喐都唔识喐啦。咁吴天石就直奔马厩，自己去牵只马出嚟，挂上兵器，放上包袱，推开大门，顺住大路向东南方啊飞驰而去啦。咁话说吴天石一路游荡。中意食就食，有得使就使，又时常咁周济穷人，睇住身边带嘅银咧就快用完啦，个心啊不免有啲着急啦。呢一日，佢嚟到河南湖北交界嘅地方，咁见到前面有座大山，啱啱嚟到山脚，就听见山上砰砰砰砰一阵锣响，有百几个流罗冲落嚟拦住条去路。当先一名寨主骑马持枪，凶神恶煞咁大喝一声话：企住！吴天石一睇咁嘅阵势，个心谂：嘿，得意啦！原来打脚骨啊！佢催马上前问啦：你想点啊？为咩要拦住我个去路？个寨主话啦：你有乜好嘢？有金银财宝冇？有就乖乖地同我留低。如果唔系，我就攞你条大命！吴天石攞起大刀，哈哈大笑：小子，你如果赢得我呢把大刀，我连人带马、金银珠宝，冚唪都系你嘅。你如果赢唔到我呢把刀啊，我就要你小子嘅人头。那个寨主一睇呢把大刀，当堂周身飙冷汗。呢把大刀厉害咯。个刀头特别长，差唔多成三尺，刀背啊三指厚，刀锋薄如纸，干粗把长，真系得人惊。再睇一睇，哇！吴天石身高成丈，成个巨无霸咁样，吓到佢连忙落马跪喺地下。佢话：哎呀，好汉爷，好汉爷，今日我打劫你，真系盲一眼咯，我咁大个人啊，哎，未见过咁大尺寸嘅大刀，净系睇你把刀啫。我就知道好汉老爷嘅本事厉害啦，我服你，我服晒你。你如果有事，你就起程去做你嘅事啦。如果你冇事呢，小人斗胆请你上山。事关山上而家正系休紧人单世孤，我嘅本事有限，我情愿拜你做大寨主。唔知好汉爷意下如何呢？吴天石一谂，哈哈，天无绝人之路，我身上嘅钱亦差唔多使完啦。而家佢请我上山做大寨主，啱晒啦，去混佢几日先都好啊！谂到呢处，吴天石就话啦：我上咗山就一山之主，成个山寨就归我管噶啦噃！你真系肯噶啦？那个寨主话： 我可是真心真意服了你把大刀，你上山做大寨主，我求之不得啦。汉老爷请上山，请。咁嗰班流罗就涌住五天石上嘅山，呢座山寨叫做陀罗寨，寨主叫做徐开达啊。山上有二三百名流罗，寨主同埋流罗呢都系俾官府所迫害，铤而走险喺处落草嘅。上到山寨，徐开达系请五天石嚟到聚义厅，坐喺当中嘅头把金交椅，自己坐喺下手边。佢问啦：好汉尊姓大名，系边处人士呢？五天石话：在下姓五，名天石，乃系忠孝王五老王爷嘅侄啊。徐开达就打断佢话：啊，原来你就系忠孝王嘅贤侄啊！失敬啦，失敬啦。五天石话：唉，讲起嚟真系惭愧啊。于是五天石呢就将自己点样闯祸出府、云游四方嘅事啊讲俾徐开达听。徐开达就问啦：兄长既然喺长安嚟到呢处嘅，中途有冇经过洛南县啊？吴天石话啦：我就经过洛南嚟呢处嘅，我仲喺南关一间客店住咗晚添啦。
1: 啊，
0: 客店隔篱有一家种菜嘅，系咪啊？
1: 系啊，
0: 系咪姓徐噶？
1: 系啊，
0: 唉，姓徐嗰个老伯惨咯。
1: 吓，点呢？
0: 于是五天石就将听店主讲嘅徐老伯要顶替雷仔上山运石头碌落山不幸身死嘅事讲出嚟。都未等佢讲完，徐开达就捶胸顿足，放声痛哭：
1: 啊，爹，你死得好惨啊，爹啊！
0: 五天石咁先知道，原来徐开达就是徐老伯嘅仔。咁啊，连忙去安慰佢啦。徐开达抹干眼泪，佢话：
1: 当时我逃走之后，几次派人去打听我爹嘅下落，都冇音讯。我打算秋后储备好粮草，就亲自落山去揾阿爹。点知道个老人家已经死于非命。爹，爹啊！
0: 讲讲下又喊起嚟，五天石就劝佢话啦：徐寨主你不必难过啦，你同我喺山上拨马厉兵，又照一日铲除嗰啲贪官污吏，报你呢个杀父之仇啊！咁两个好汉越讲越啱巧，当堂烧香叩头就结拜为兄弟。五天石嘅本领高强，武艺出众，佢上山之后转劫啲官吏同埋富豪，咁佢又有徐开达帮手治理山寨。不久之后呢，陀罗寨嘅名声就越嚟越大，附近各州各县有啲捞唔落去嘅小山小寨呢，或者俾官府打败咗嘅，就纷纷投奔嚟陀罗寨啦。山上就越聚人越多，唔到三年，发展到将近有三千人。因为啲流罗大部分都系耕过田嘅，所以喺山上咧就开垦咗唔少山坡地。有啲无本生意做就下山，冇生意就喺山上耕种。咁啊，山仔一日发展，房屋咧越起越多，而且仲起咗金库、银库、粮仓等等各种仓库添。嗱，各位，以前我哋已经讲过啊，单雄信啊要做天下东西南北中五路嘅刀头领、绿林总瓢把子啊，就只有金顶太行山寨主洪阔海唔听单雄信之顶，就唔受佢管辖。咁自从五天石做咗陀罗寨嘅寨主之后，听徐开达讲起绿林呢啲规矩，佢亦要学洪阔海咁，唔俾单雄信管。佢非常之佩服洪阔海嘅胆量，所以呢同洪阔海交往好密切。陀罗寨嘅声势越嚟越大，当地嘅官府都唔敢惹佢。五天石每次做完一大笔生意呢，就摆酒庆贺，每次都饮到酩酊大醉。佢总系一边举住酒杯，一边大声咁叫：
1: 徐朝的官员只有我阿叔忠孝王伍建章是个大清官，其余的没一个好东西。他每次打劫捉到的官员上山，就将那官绑在木桩上面监生劏他。这一年伍天石听闻南阳关这位总兵南阳侯原来就是他的疏堂弟弟伍云照，人家为了他很多心事。他想，当初我偷了忠孝王府的东西被阿叔伍建章赶走，多得那个兄弟问沈良拿了成几百两银，就连埋他自己的积蓄一起给晒我，咁我先至有今日啫。我一定要去探下佢得。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啊？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4: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5: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6: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7: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7: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8: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946天气报告。
3: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30-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50%-95%。咁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3级，属于中等，外出嘅时间记得要涂晒防晒啦。
4: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2: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1: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3: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5: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1: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2: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
1: 非常夏日，
2: 消暑一下。
1: 你讲我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良勾年份，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是梗是陪啦。
11: 喂，上啊。
12: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3: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4: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劇院各类精彩劇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8: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8: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8: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7: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30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0%至95%。今日的紫外线指数是3级，属于中等。而计今日受季风低槽影响，我市的雷雨趋势会明显的。我展望接下来的24到26号有一次的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所以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的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较多，土壤的含水量高，亦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爸爸，订单到了，快点啦，不是迟到啦。
5: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6: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7: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1: 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来自于听众丹丹的分享。我是一个很喜欢听歌的人，这个习惯好像从初中开始就已经有了。无论是做作业或是夜晚睡觉之前，都喜欢打开心机听着 DJ 播的歌。嗰期好多歌手都好兴为自己嘅歌加上一啲故事，就系、是、剧场版。郑伊健嘅《感激我遇见》剧场版里面系咁开头嘅：唔同人嘅爱情有唔同嘅开始，而我嘅开始系一个文化符号。但系我点都估唔到，一首歌嘅剧场版居然真实咁出现咗喺我生活里面。记得。是在我们高中几个非常好的朋友约在一起打边炉，吃下吃下，我们突然间很想吃雪糕，于是他就跟我负责出去买雪糕。走过小巷，经过我家楼下，他问你家住哪层啊？我就指了指四楼开着窗的间屋，说那间咯，那个位置是我家的厨房。他站在那里望了一阵，突然间好大声咁嗌：丹丹爸爸！我俾佢吓亲啊！我手足无措咁望住个窗，睇下我阿爸会唔会突然间出现。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我唔知点解佢会突然间大声对住我屋企嗌。我哋呆咗企喺度一阵，冇人出现。我估我阿爸应该瞓咗觉。当我醒觉嘅时候，我就拉住佢搏命咁走，走到去路口。我话你做乜嘢啊？佢笑咗笑，冇讲任何嘢，然后就话行咯，买雪糕俾你食咯。我就冇再追问啦。而家谂翻起，真系好想知，其实佢嗰时究竟想讲咩呢？

有一年夏天热辣辣的风吹过，这个文画符号就好像海边的石头咁依然存在，但是就会被风蚕食到已经没了最初的模样。不知道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量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2: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3: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4: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5: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6: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7: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百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8: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6: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6: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0: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花生底蛋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个钟数得人高一立场，入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啊，呢段时间咧，更多都会同大家跟进翻中国男篮嘅热身赛表现嘅，因为世预赛咧已经系迫在眉睫啦。你再唔将个状态调整出嚟咧，剩低六场波。计过条数，起码要赢四场先稳阵，可以入到世界杯。咁啊，中国队好似依家个状态啊，场上嘅表现啊，各方面唔系好高涨啊，究竟系咩回事呢？一路系咁睇，我都仲系觉得呢一场波新西兰，如果唔系最尾一节，即系长时间唔攞分，俾你追翻嗰十几分嘅话咧，可能呢场波更早就冇悬念啊！嗌个暂停翻嚟。成队新西兰呢就已经呢回复正常啦。咁所以呢就最近追到两分，但仍然呢就输咗77-84。去到最尾都已经呢就係将嗰个嘅胜局呢就攞喺手上面啦。因为中国队嘅冲抢篮板呢真係比对手呢就差好多啊。连二次得分机会亦都冇埋。我亦都想讲呢就係今次两个对手三场嘅热身赛，我觉得含金量系唔错嘅。首先唔系请咗嗰啲嚟观光旅游嘅球队啊，係咪嗰啲即係纯粹就係陪你练下波啦，係咪你要赢啊冇问题，实满足你愿望嘅。但係呢一次无论乌拉圭或者新西兰啊，我觉得佢哋嘅战意系十足嘅。甚至是俾到高强度嘅对抗，有实战嘅检验意义嘅。好啦，当对手认真同你去拼每一场波嘅时候咧，反而系将中国男篮啊现阶段诸多问题咧就系摆咗上嚟。明明集训咗四个月啦，点解出到嚟队波嘅磨合啊、阵容啊？好似唔觉练咗咁耐嘅，新西兰话斋我哋合练咗四五次啫，反而更有默契啊！四个月嘅时间其实真系唔短啊，所以中国男篮接落嚟都需要重新系咪调整翻嗰种比赛嘅节奏，同埋咧就系等班球员有时候唔需要圈埋一齐嘅，百花齐放啊，到差唔多嘅时间再翻嚟，会唔会效果会更佳呢？输波确实咧就令人难受，但系我亦都发现咧呢次嘅热身赛里面啊，有啲意外嘅收获啊！明明系角色球员就打成主力啊，包括咧就系招柏乔同埋咧就系赵嘉怡啊，咁啊都能够成为场上嘅第一二号得分点啊！咁啊甚至啊招柏乔咧即系将胡金秋嘅锋芒都抢咗过嚟添。除了第一场小胜乌拉圭，但这场波应该大家看了都不是很认可啊，主场鸡是一定的因素的。而去到第二场就被乌拉圭打爆啦，再去到第三场亦都很明显就是新西兰比你打得更加之积极啦。中国男篮进攻端是非常之依赖三分的手感的，例如第一场赢乌拉圭就正因为第一节嘅三分射得准，九投六中咧就开咗个头，系令到成队波咧就打起顺风波。咁啊，将呢个优势咧就最终能够补到落嚟啊！但系你只需要拎到赛后嘅统计数据咧，你就会发现中国队其实真系嗰个罚球咧都起到几重要嘅作用啊！全队攞咗27次，而乌拉圭只有13次，犯规嘅次数咧，乌拉圭系29次，中国队系16次。所以第一场波感觉有啲胜之不武啊，但是第二第三场呢裁判嗰方面亦都叫做揸正嚟做啦，该点出去吹，因为接落嚟世预赛如果你话下下个鸡都帮住主队嘅话呢，其实係冇意思嘅，你出队打就唔係嗰回事啦。我记得喺第一场打完呢我已经将个观点抛出嚟啦，咁去到第二第三场呢相对嚟讲呢就係裁判嗰方面呢係揸正嚟做，咁反而呢就令到球队呢想赢波嘅难度就加大啦。长时间嘅集训未能够转化成稳定嘅赛场输出，所以集训嘅实际效果呢一定要打上问号先得。
仲有就係楊安森啊，雖然翻咗嚟，但係未落呢個嘅球場裏面同球隊咧就進行一個合練啊。所以你真正嘅球員要去場上體現作用嘅時候咧，但係佢又冇同呢班嘅球員啊，呢班嘅隊友啊。在熱身賽當中取得多一些的默契，哦，他下一場球就已經是世預賽的了，是吧？那又能夠這麼短的時間裡面可以打翻出他自己應有的水準呢？啊，這件事呢就真的要，再觀察先得。相反呢，就是現在在整個的出線形勢已經變得錯綜複雜，容錯空間極少的情況下，8月28號中國男籃呢就會客場挑戰卡塔爾啦，跟住就返到嚟主場迎戰黎巴嫩，好重要 啊，因為剩低六場波就決定你去唔去到世界盃。而呢六場波當中，如果個頭開壞咗呢，後面就冇容錯空間啦，真係六場起碼要贏四場嘛，你前面兩場輸曬，咁你即係變成咗後面四場要全贏，你前面兩場贏一場，咁你後面嗰四場波，咁你只能夠輸一場，條數就係咁樣計㗎啦。最樂觀嘅情況就係前面兩場贏曬，咁接落嚟嗰四場波，咁你都仲有兩場在手嘛，係咪？咁就定個台遊啦，係咪先？因為對手係卡塔爾、黎巴嫩同埋沙特。咁其中我哋睇到依家新組成嘅 F 組呢，競爭係好激烈嘅。黎巴嫩五勝一敗位居榜首，日本卡塔爾呢就同為四勝兩敗緊隨其後。所以喺上一個階段啊，咁當時兩場輸俾韓國隊啦，依家諗返轉頭真係非常之唔抵啊，你贏多一場其實個情況都冇咁惡劣啊，因為上一階段嘅成績呢會帶入到依個階段嘅。好啦，咁啊，中国队、韩国队、沙特三队波依家嘅战绩咧，都系三胜三败，成为咗咧就系第二集团嘅。所以咧就系大家嗰个积分咧咬得好紧，净胜分嘅差距咧，亦都会最终左右排名嘅关键因素。按照赛制，第一阶段全部积分会完整带入到马上要开打嘅第二阶段，而亚洲区一共就只有八个世界杯嘅正赛名额。其中卡塔爾呢是作為世界盃的東道主，自動鎖定了席位的了。剩下的名額呢就會在第二階段新組成的兩個小組 E 組 F 組，各自的前三名就是直接晉級，兩個小組的第四名呢就要再比拼成績爭奪最後一張門飛。所以對於中國男籃來講，最穩妥的做法就是衝入到現在分在 F 組的前三名，如果落到去第四名呢，那你就要跟旁邊的 E 組第四名呢就比一比戰績，出線的風險呢就會急劇放大了的了。展望返呢就是這個世預賽啊，咁啊，其實主教練郭士強亦都多次係提醒全隊啦，就話到依家容錯率咧已經變得好細噶啦，每場波都要全力以赴。咁啊，但係熱身賽就確實打起身唔算話整個精神面貌咧就好完善啊，咁啊仲係衝搶籃板啊、進攻嗰方面咧有啲疲態啊，會唔會就係將個狀態留到去世預賽咧？望就咁望啦。如果你話按依三場波咁樣嘅樣去打咧，咁就真係好問水㗎喇。咁而且我哋睇到呢就係日本隊最近嘅熱身賽，雖然呢就喺接落呢個階段雙方係唔會再交手啊，但係呢成績係會作出比拼㗎嘛。八川磊啊、道邊雄太啊、河川勇輝啊、馬場雄大啊全部入選，即係佢哋比第一階段呢就更加好打，嗰啲核心都返晒嚟㗎喇， NB 球員呢亦都係有歸隊嘅情況。在咁樣嘅情況下，咁佢哋嘅綜合實力呢已經係僅次於澳大利亞同埋黎巴嫩，排咗喺第三位，目標直指世界盃。而中國男籃呢所要面對嘅三個對手，咁你唔單止要將佢擊敗，仲要寄望隔離小組嘅幾個對手嘅成績
亦都唔能够咧就系俾你好太多，因为如果你一个唔觉意变成咗第四名咧，咁你就要同人哋组嘅第四名咧就比一比，啊一比落去，哦你比人哋嘅战绩要差，咁样就会被淘汰。咁所以咧即系简单一句话，就系、是、第二阶段嘅小组赛，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场波都关系住咧究竟你排第几，同埋咧可唔可以咧就系、是、出到线嘅一个关键所在啊！可能你话喂，啱啱听你讲，卡塔尔咪世界杯东道主入咗围噶咯，咁啊绝对好事系嘛？咁啊佢哋冇晋级压力，啊会唔会系打得唔好积极咧？啊呢样嘢就真系好难讲。卡塔尔话斋，我哋呢几场波就系为世界杯正赛练兵。啊！我冇理由打到自己冇咗士气噶，夹硬去输俾你冇呢个必要噶。咁啊，而且佢哋第一阶段系打得唔错添啊，队波有板有眼噶。仲特别咧就系擅长用嗰个主场优势。卡塔尔咧，佢就将一个嘅足球场封咗个顶，因为嗰啲足球场可以拉个天幕咧，就冚埋佢嘅，就变成咗咧就一个可以坐到两万几人嘅。篮球馆，由足球场改成篮球馆去迎战中国男篮，所以呢即係到时候嗰种嘅氛围，篮球场有时候你话哇坐到一万人都已经好唔错啦，但係佢呢场波係两万几人入到去咦呵呵啦，就为球队加油，所以呢即係中国队亦都要将呢样嘢呢就计算落去啊。卡塔尔佢哋出咗线，但唔代表冇战意。客场对卡塔尔呢场波咧难度系非常之大嘅。好啦，咁至于咧就系依家喺国际篮联亚洲区实力榜排名第二嘅黎巴嫩，咁佢哋有九位球员系拥有上年亚洲杯嘅参赛经历嘅。不过咧，佢哋亦都有比较多嘅坏消息，例如咧就核心嘅主力控卫阿拉基受咗重伤，将会缺席。归化球员。罗信失咗踪，冇人联系到佢。啊，两个最好打嘅球员咧，一个伤，一个咧就唔知去咗边。但系咧，佢哋就好快脆咧，又揾到新嘅归化球员咧，就顶咗位噶啦，一个内线嚟噶吓。咁啊，同埋咧就系黎巴嫩名宿阿哈提布嘅仔小哈提布咧，就已经入选咗啦。咁啊，所以咧。

0: 就黎巴嫩实力上是有所下降，但不代表这队波呢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啊，因为他们的班底还是非常之雄厚的。相反呢就是沙特这支球队呢应该是属于中国队呢极需要去攞分的对手啦。如果一旦连沙特你都不够打呢，咁就世界杯会比较问水㗎啦。好啦，咁睇睇可唔可以呢就重新调整好球队啊，将嗰啲短板补齐，为接落嚟嘅世预赛呢就係争取更好嘅成绩，重返世界杯，争取再入奥运会啦。因为依家入奥运会唔似当年咁简单，你只要成为亚锦赛冠军就可以攞到呢个奥运会嘅入场资格啦。而依家係变成咗喺世界杯当中成绩最好的那支亚洲球队，上一届的世界杯就是日本队这样打出来的、包括呢就是、好几个对手都在世界杯当中突然间有好的表现而拿到了奥运会的资格，而中国队如果连世界杯都入不到，那洛杉矶奥运就实没份的了、就是这样的逻辑关系、好了、就作了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总结、希望中国队那方面呢盡快找出解決問題的所在啦。我們稍稍休息，亦都歡迎你暫時加入場，進入到佛山街 BB， 另外亦都關注新媒體帳號，包括在抖音快手視頻號上面的瞬間體談啦。
1: 想過咗癮又驚甜膩上火，順邦牧場特級原節豬肉乾是全家適配優選。30年佛山老字號，整塊黑豬後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粵式調味配方，慢控24小時，入口緊實有嚼勁，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劑，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時優惠25.8有兩包，團貨裝8包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著到龍飛精選即可搶購。
2: 196年酿酒歷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4: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会有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马不停蹄，事不宜迟，睇下新赛季欧冠啊。咁究竟边队波可以终结大巴黎嘅连冠呢？因为过去两年佢哋唔单止卫冕啊， 而且仲睇到打得都好有实力啊，即系唔系话靠运气最终攞到冠军，而系一路打上嚟咧都几有说服力嘅，包括决赛点球咧就击败阿仙奴啦。咁啊，目前咧就最新嘅欧冠夺冠排行榜啊出咗嚟啦，巴黎巴塞咧系并列第一梯队，皇马拜仁咧就紧随其后，阿仙奴曼城咧就再排后少少。咁啊，如无意外，应该冠军就系喺依六队波里面诞生噶啦。咁啊，当中边队波可以击败大巴黎呢？其实佢哋所面临嘅挑战咧，就应该远比依家表面上睇更为之复杂嘅，因为大巴黎有个优势就系佢哋可以喺联赛嗰度咧就系流力，佢哋上个赛季基本上上半程啊都唔系好认真打啊，就系专心踢好欧冠嗰个前期阶段，咁啊去到下半程啦啊，该联赛呢边咧要发力啊，补翻法甲冠军啊，欧冠呢度要冲击冠军，咁啊佢哋其实系可以将班球员咧调整得好好嘅。即係避免傷病啦，咁前面亦都唔會話太過疲勞啦，咁為後續嘅發力啦係做足準備，呢個係大巴黎先天嘅優勢，因為佢哋身處嘅係法甲。咁至於另外幾支嘅球隊啦，有英超啦，有呢個嘅西甲啦，亦都有德甲啦，可能拜仁慕尼黑仲會好啲，只要即係話咩多蒙特啊、萊比錫啊。你话古信啊，唔会话突然间啊好犀利嘅话咧，其实拜仁喺德甲攞冠军都唔会话十分之困难。所以如果佢哋即系可以将嗰个实力啊再保留一下，专心踢欧冠啦，以拜仁嘅班底，其实系具备挑战大巴黎嘅。咁啊，当然仲有咧就系呢队嘅巴塞啦，系咪先？亦都系以西班牙呢一队世界杯冠军嘅球员为班底，咁啊配合咧就系非常之默契嘅。咁啊，另外阿仙奴，咁啊究竟佢哋今年嘅目标系想争取英超连冠啦，啊，亦或者想首次品尝下欧冠嘅滋味呢？啊，呢样嘢我暂时未摸得透啊，佢哋管理层最终系想点样作出取舍？啊，你话两个冠军一齐攞晒，应该系唔现实嘅。因为阿仙奴以目前嘅班底，虽然咧就厚实咗啦，但系双线作战都能够夺冠咧，唔系咁容易，所以我仲系建议佢哋只系保一个冠军，其实会实际一啲啊。咁啊，基马雷斯咧已经系由纽卡素咧就加盟噶啦，咁啊，所以令到呢个嘅中场硬度稳定性咧，系会比上个赛季咧就加强咗嘅。喺咁样嘅情况下，就要睇下阿仙奴如果佢哋立心要喺欧冠咧。将上个赛季遗憾完成咗佢咧，我都觉得佢哋系有呢个实力咧，继续挑战大巴黎噶吓。咁啊，相反咧，皇马、曼城咁啊，佢哋咧就需要更多新阵容嘅磨合啦。咁啊，皇马呢边啊，就同曼城一样，都系换咗新嘅主教练啦。咁啊，究竟即系到时带队带成点，真系好难预测啊。可能皇马仲好啲，摩连奴系教过呢队波嘅。仲会有一定嘅适配性，但系曼城呢边简迪奥拿唔教，马利斯卡啊，佢喺车路士亦都证明过系有一定嘅执教水准嘅，如果唔系唔会攞到世俱杯冠军啦。但系嗰个系阿瓜叔，简迪奥拿，唔系话个个都取代得到噶，系嘛？所以呢度亦都要打上问号先得。好啦，咁其他嘅球队我諗除咗上述所数到嘅呢几队可以呢就威胁大巴黎之外，再往后数我觉得就会难啲啦，应该就会比较难会出到黑马，因为欧冠始终都系凭实力说话，咁大家又点睇呢？好啦，咁我哋顺住落去咯噃，咁今日呢都有啲时间，咁不如呢都揸紧机会啦，同大家睇睇五大联赛嘅一啲新赛季征程啦。先睇一睇西甲联赛啊，因为犀利啦，咁新赛季咧，佢哋将会有八队波去到欧战赛场嘅。欧冠咧就会有五队，咁分别咧就作为联赛卫冕冠军嘅巴塞啦、 球队已经系连续第23个赛季咧就入围欧。

0: 欧冠噶啦。而佢哋上一次捧起欧冠杯已经系2015-16赛季啦，已经系十年之前啦。咁啊，而近呢两个赛季都先后喺半决赛同埋咧就八强啊，咁啊比较戏剧性咁样就出咗局啦。咁啊，主教练费力克啊，又能够可以新赛季带领球队再创辉煌咧？这个就属于巴塞在欧冠当中目标。皇马目前拥有16座的欧冠奖杯，是欧冠之王的。至于摩连奴，之前执教皇马期间球队都全部能够进入到欧冠半决赛，所以今个赛季的目标至少是重返四强。而摩连奴自己本身呢就两度夺得欧冠的冠军，都不是在皇马那里，究竟可不可以带领皇马实现这个的冠军美梦呢？摩连奴的两个欧冠冠军其实呢就分别是波图，是吧，波图是他成名作啦，由于带队拿了欧冠冠军就再被车路士叫走了，但他两度执教车路士呢其实都没有拿过欧冠的。他另外一个欧冠冠军是在国际米兰，当年国际米兰完成了三冠王的美梦，所以摩连奴的两个欧冠是在这两队波，不是西甲亦都不是英超的时候执教的。好啦，再数下去呢就是黄色潜水艇上个赛季排名西甲第三名的维拉里尔，球队可以呢就重返欧冠。而他们之前两个赛季呢都未有呢就是有太多出色的表现啦，今次来到这个欧冠赛场可不可以打返个比较漂亮的胜仗呢？都换了新主教练的啦，这位新教头佩雷斯呢，他上个赛季是带领华列简奴呢是进入到欧协会杯的决赛的，所以呢对于欧战仲是一定的经验的。好啦，再到呢就是斯蒙尼所带领的马德里竞技，我们所讲的马体会啦，马德里体育会啊。这一队波其实就一路都要力争队史首座的欧冠啊，但是感觉总是争啖气啊。斯蒙尼就上个赛季已经是跻身欧冠四强，即是证明了队波依然是欧洲足坛顶尖的行列。但是你说马体会拿欧冠冠军点都好像对不上得好啊，可能都仲是争少少，看看可不可以呢就是将这个距离呢就是追埋上去啦。仲有一队波，总共呢就是五队打欧冠，这一队是皇家贝迪斯。西甲呢就是连续第二个赛季拿到第五个的欧冠参赛席位，是俱乐部呢就第二次征战欧冠。咁目前望到队波就带领之下都有不俗的战绩啊，喺西甲联赛里面，但系到欧冠好可能呢就系另外一回事。咁所以队波就应该争取第一阶段嘅联赛出线先啦，再睇下打得几远啦。咁各位有兴趣都可以留意一下，咁边队能够行得更远啦。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2: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1: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啊。
3: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5: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1: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6: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2:30

0: 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好啦，呢个时候一齐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30到34度，相对湿度咧50%-95%噶。展望咧今晚咧会系阴天，有多云。分散嘅雷阵雨，吹2到3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到31度，相对湿度65%-98%噶。展望咧24到26号有一次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需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会较为之多，土壤含水量会比较高，需要注意翻防御地质灾害。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4: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仲未入彩排，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会有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好啦，咁啊，我哋咧就马上睇睇夏利卡尼啊。咁啊，目前咧拜仁已经正式启动咗续约嘅谈判啊。咁目前嘅合同咧系到2027年先到期嘅。咁啊，睇嚟咧就合作愉快。咁啊，拜仁话斋，咁啊，不如继续嚟啦，啊，续多几年啦，系嘛？咁或者你喺度退休退役啊，我哋亦都愿意嘅。咁啊，不过夏利卡尼咧就仲喺度放紧假，咁啊，好可能咧就要翻到嚟先慢慢去倾。咁讲翻夏利卡尼啦，咁啊都已经33岁噶啦噃，93年7月28号。出生于英国伦敦啊，咁啊佢系踢热刺呢支球队响朵啦，咁啊所以一路都喺家乡嘅，咁啊直到咧就系2023年8月啦，咁啊佢咧就系加盟到拜仁慕尼黑，咁啊但系第一个赛季咧就有啲黑仔啦，真系攞唔到冠军啊，吓到夏利卡尼心谂唔通呢个无冠属性，连拜仁都顶唔顺，咁啊好彩咧就系接落嚟24到25赛季啦。咁啊，随队攞起咗德甲冠军，咁啊，收获咗个人首冠，2025-26赛季啊，变成咗双冠啦，德国杯啊，以及德甲联赛冠军，咁啊，个人攞埋咧就系金靴奖，咁啊，依家亦都成为咗咧就系金球奖嘅大热所在啊，咁啊，睇下佢能够咧就系攞到呢个荣誉啦。咁啊，由于夏利卡尼咧就加盟到德甲啦，所以令到佢依家喺英超当中嘅总入球数咧就定格为213波。可唔可以冲击到舒利亚260波嘅呢个新纪录呢？咁仲争47波喎。咁以夏利卡尼嘅效率啊，应该起码要用2个赛季到啦就能够打破㗎啦。但係佢年纪摆咗喺度喎。如果一旦喺拜仁呢边完成续约呢，佢至少35岁打后先能够重新返到英超。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追依47波就难好多㗎喇噃。咁你又觉得夏利卡尼呢一次佢会点揀呢？係继续同拜仁冲击更多嘅荣誉，亦或者返嚟英超成为史上第一射手呢？好啦，咁讲开英超啊，咁喺度同大家呢就係讲讲一啲判罚嘅新规定啦，好嘛。我睇到当中呢就比较多系采取一啲强制措施去减少拖延比赛啊、干扰比赛节奏嘅行为㗎喎。嗱，咁例如呢一点啊，当球员受伤离场嘅时候呢，呢个球员必须至少离场1分钟，而之前英超嘅规定呢系30秒。即系由半分钟变成1分钟啦。

0: 口啊，所以嗰啲门将开个波啊，左零零右零零啊，系都未开得到角球。而球员被人哋换落场咧，必须要喺十秒钟里面咧就离场。如果超时，替补登场嘅球员要等到比赛恢复进行一分钟之后嘅第一次死球，先能够入场。哦，咁就拖得耐咯。如果嗰度长期冇死球，咁你就真係都唔知几时可以呢就替换落场啊。所以你话即係都举咗牌嗌你落嚟，一间又话我将个队长袖标同你戴正啲先啊，歪咗都唔得啊，重新戴过系嘛啊。以往可以即係拖成几十秒，依家就必须十秒钟之内，你该走就走啦，唔走啊你下一个上嚟就麻烦啦。好啦，咁啊，球员两黄变一红，俾人嚟罚咗落去咧。如果第二张黄牌明显有错误咧 ，VAR 可以介入复核。呢、這个规则有个前提就系，如果球员喺可能未构成黄牌的情况下，被错误咁样出示咗第二张黄牌 ，VAR 系可以进行提醒。如果球员好可能系构成咗黄牌，喺个主裁判未有判罚 ，VAR 系唔会进行提醒。啊，大家留意住啊，系会有少少唔同噶。仲有就是如果当门将受伤，比赛是必须要暂停的情况下，主教练必须立即指定一位球员，场上的球员离场至少一分钟。这个规则将会在新赛季英超试行。大家明白吗？门将因为他受了伤就肯定不能够踢的了，因为你不可以没了个门将。咁主教练呢就要喺场上搵返一位球员离场至少一分钟喎、哦。另外呢就係喺世界杯上面啊，咁咪见到呢只要你揞埋把口，就都先后有好几位球员俾人哋呢就即时红牌罚咗落去啦。但係英超呢一边呢就唔会实施嘅。因为英超话我哋自己係会有更加规范嘅处理流程。保水暂停。是吧，好多球迷话真係睇到变成咗四节嘅比赛㗎喂。咁啊英超呢边亦都有自己嘅规定，就只有比赛开始嘅时候气温超过30度先会设置补水嘅暂停。如果唔系呢就唔会有补水时间啦。仲有误判啊、插水啊、假摔啊呢啲黄牌撤销啦。咁根据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解释，对于非第二张的黄牌 ,VAR 只能够复核食牌球员的身份，是不能够复核或者推翻判罚啊。即是看看会不会是比赛人的啫，就不会因为复核就取消这个黄牌这样的情况。好啦，大致就是属于英超新赛季的一些可能会变或者不变的新规。各位有兴趣都是留意一下接下来会不会在场上就能够体验到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又回到嚟花生体坛，再配合财牌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英超就好多都好犀利嘅七号啦，特别喺曼联呢一度啦，留低咗唔少传奇嘅身影啊！咁你又觉得边一个你自己啊印象最深刻呢？咁我按住效力时间嘅顺序都同大家数一数啦。咁首先呢就系呢一位简东拿啦，92到97年啊呢个期间呢就系喺曼联呢度着住七号嘅波衫，嚟自法国马赛嘅呢一位嘅球员啊。咁啊，属于咧就影子前锋、攻击型嘅中场，我觉得佢更似十号咯。不过佢系着起咗七号嘅。我最难忘就当然系佢嘅铰剪脚啦，系咪先？不过佢就喺国家队冇乜表现嘅，而且好早退役啦。97年咧就冇踢波啦。咁啊，后来亦都经常参与好多广告片嘅拍摄，好有性格嘅一位球员啊。他是由列斯联加盟到曼联的，就着起了7号的波衫。接下来就肯定到碧咸啦。碧咸是接过了简东拿的号码，由97年到03年这个期间成为了就新一代的曼联7号啊。他更多的层面就属于商业价值啊以及他的外形啦、啊。

0: 只要你话脚法啊，场上嘅表现啊，咁啊应该就唔够简东拿咁劲嘅。不过由于喺2003年咧出现咗更衣室非香门事件之后咧，咁碧咸咧就同费格逊啊有啲隔阂啦。咁啊后来咧就转会到皇马吓。好，碧咸走咗之后，又有一个好犀利嘅七号、啊，就系2003到2009年，咁啊后续其实佢亦都再翻过嚟曼联嘅基斯颠奴朗拿度，我哋简称嘅 C 朗啊。咁啊呢一位就踢开前锋、边锋亦都可以嘅。咁啊其实佢嘅风格更加似系九号咯，系嘛？咁啊不过佢就成为新嘅七号，咁啊亦都系喺曼联呢一度咧就攞过欧冠啦。佢啱啱加盟到曼联嗰个赛季啊，我好印象深刻。佢仲唔系叫 C 朗，叫做小小罗，系嘛？因为大罗就系大哨啦，小罗就系细哨啦。咁啊，大罗小罗都有啦。咁你又系朗拿度，咁啊，所以我记得嗰个赛季好多解说咧，小小罗啊嘛，系嘛？嗰阵时系咁样嗌 C 朗啊嘛。咁啊，结果搞到 C 朗嘅仔咧弊啦，咁啊大罗小罗小小罗都用晒，咁 C 朗个仔点嗌咧？迷你罗系嘛？咁迷你罗之后，大家觉得仲可以点样嗌落去呢？我真係未諗到啦。咁讲返 C 朗先啦。咁好快脆就成为咗新一代嘅核心球员啦。不过同碧咸一样喎。咁又係后来呢就加盟到皇马。好啦。咁经历咗三位非常之传奇、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七号啦。咁后续嘅曼联七号呢就已经变得比较即係可能着一季啊。或者根本都冇表现啊，有啲魔咒嘅感觉啦。嗱，其实嚟到英超时期嘅第四位七号呢都劲㗎。当年嘅追风少年奥运。当然佢更好打喺利物浦嘅时期啦。佢喺C 朗离开咗皇马之后呢，佢就喺09到12呢个期间呢係着起咗曼联嘅七号波衫。隨隊攞過一次英超冠軍，一次聯賽杯冠軍嘅啫。咁及後連奧運都走埋啦，咁變成咗華倫西亞嘅呢位球員，係嚟自厄瓜多爾嘅球員啦，只係著咗一個賽季啫，12到13賽季。佢係由自己原嚟嘅25號著咗7號，咁結果壓唔住呢個號碼啦。咁一個賽季之後咧，就表現實在太差。佢又着返25号啊，驾驭唔到呢个号码华伦西亚。好啦，咁华伦西亚唔得，咁换个劲啲嘅过嚟睇下得唔得啊，阿根廷嘅天使迪马利亚。哇，其实佢嗰陣时已经响晒朵㗎喇喎。係咪先，亦都系当时曼联以创英超纪录嘅一个转会费呢就将佢攞咗返嚟啊。由皇马过档嘅。咁比较遗憾啦，亦都系水土不服。21到25赛季打咗一季，又走咗啦。咁俾大巴黎用6300万欧元咧，就带咗去法甲嘅。好啦，咁迪马利亚、华伦西亚都系着咗一季啫。咁接落嚟迪比话斋，我着两季，嚟自荷兰嘅前锋。咁点解佢会加盟曼联？点解会着喺七号呢？正因为那个时期曼联的主教练是荷兰名帅云高尔嘛。云高尔的爱将就是迪比，所以就将他带了过来。但是比较遗憾，其实他3400万欧啊，由燕豪芬就加盟到曼联，但是就是发挥不算理想。随着云高尔下课，迪比亦都离开曼联了。再往后数呢，就是在阿仙奴打得非常之好的372山齐二就是山齐士过来了。不过呢就由于他那份天价的人工搞到更衣室大爆炸， 咁所以咧就阿山崎士过到嚟曼联，其实亦都系马上失准。咁啊，于是咧就冇几耐租借到国际米兰啦，都系踢咗一两季度嘅时间嘅啫。咁啊，再往后数，又有另外一位南美嘅名将、卡云尼。咁啊，佢喺山崎士之后咧就接过咗七号嘅波衫。啊！但系仅仅着咗一季度嘅啫，就冇得着啦。咁啊，点解啊？啊，因为 C 朗喺2021年咧就回归到曼联嘛，压哨嘛。咁啊，而且英超联盟仲要为佢开绿灯，明明都已经公布晒号码，注册咗卡云尼着七号噶啦。但系 C 朗翻到嚟，咁我要着，咁啊只能够俾佢啦。咁啊，卡云尼咧就着咗21号，结果状态咧就一落千丈啊！咁啊，赛季结束之后咧，佢亦都系离开咗曼联啦。而再往后数咧，就系美神蒙特，依家就喺曼联嗰度咧，就着住七号嘅波衫。咁啊，其实佢喺车路士踢得非常之唔错噶。佢由2023年咧就过档到曼联，踢到依家6770万欧元啊。咁啊，车路士加盟到曼联卖得唔平噶。咁啊，但系亦都冇必然嘅正选。而且存在感一般般，咁所以即系从奥运打后，其实曼联嘅七号咧着嘅时间都好短，都系一季起两季止就要交翻出嚟噶啦。美神蒙特都算着得有啲耐噶啦，但系就都唔系好对版咯。咁啊，或者都接落嚟交俾各位倾倾曼联嘅七号，你又点睇啦？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再未入彩排有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花生板块，会有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好啦，我哋马上睇睇 NBA 官方正式公布2026-27赛季完整嘅常规赛赛程。咁啊，新赛季咧就将会喺10月21号。到4月12号呢个期间咧就系进行嘅，咁啊都系北京嘅时间啦。咁目前望到咧就鹈鹕同埋篮网新赛季将会有16场背靠背比赛啦，并列联盟最多。公牛、独行侠、流马、勇士、骑士、活塞、速龙、赛特人、湖人背靠背嘅赛事咧，亦都达到15场嘅。咁至于费城76人呢？就是背靠背 back to back 的场次最少，亦都是4入3赛最少的吧。咁啊，睇嚟 NBA 嗰方面咧，亦都就一就老人家啦，啊咁啊，等詹姆斯呢边啦，以及经常受伤嘅恩比特，可以有更多恢复嘅时间啊。咁所以即系点解成日都要等阿詹姆斯确定去边队波咧？咁啊，就系要就嗰队波，唔使打咁多背靠背啊嘛。咁接落嚟我哋都可以呢就係睇睇啦，咁佢哋两位啊，咁其实呢就確实真係需要多啲休息㗎，特别恩比特啦，咁近年嚟都係饱受呢个伤病嘅困扰。咁上个赛季呢只係为费城76人呢喺82场常规赛当中打咗38场㗎啫。而詹姆士呢亦都缺席咗22场啊。咁啊，令到佢咧就失去咗入选 NBA 最佳阵容啦，以及所有奖项嘅评选资格嘅。咁啊，其中咧有14场系因为坐骨神经痛啊，而未能够咧就落场打波。好啦，咁啊，接落嚟咧就要同你睇睇26-27赛季 NBA 10大关键战。咁啊，究竟咧就边场波更值得去睇啦？咁啊，以下咧都系北京时间嚟噶，咁啊，其中咧就系10月21号就有两场波啦，揭幕战啊，咁啊就会有费城76人啦作客去到麦迪逊花园球场迎战卫冕冠军纽约力博， 咁到时候呢就係力博庄位主场升起50几。

年嚟再有嘅总冠军旗帜，以及咧就领取总冠军戒指。詹姆斯以及布朗都会迎嚟费城76人嘅首秀噶。咁啊，当然另外一场咧就系马刺雷霆嘅宿敌对决啦。咁啊，上一届应该非常之精彩嘅季后赛啊，喺西岸对决当中，云班亚马咧就系带领马刺击败咗仲系卫冕冠军嘅雷霆，咁啊延续翻常规赛能够压制对手嘅势头啦。好，咁啊跟住我哋一跳咧就去到11月7日。未来名人堂的成员特邦詹士，很多骑士球迷希望他回到家乡就是告别职业生涯的，但是他最终为了追逐总冠军是选择了76人，所以到时候詹士重返克利夫兰，究竟球迷对他是什么态度呢？这件事都挺值得去留意啊。咁另外佢都仲有几个老东家嘅，咁包括咧就系1月31日啦，詹士会重返迈阿密，咁对手咧已经变成咗字母哥啦噃。10月26日，咁圣诞大战里面啦，咁詹士咧亦都会重返洛杉矶面对住湖人嘅，咁到时候又会唔会同佢嘅仔仔布朗尼喺场上有交手咧？咁所以咧就。其实这个关键战可以三合入为一，就是詹士重返老东家了。好，那跟着就去到12月12日 NBA 杯总决赛，我们所说的季中锦标赛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上个赛季就是 NBA 杯以及最后季后赛的总决赛，其实都是力搏击败了马刺就拿了两个冠军吧。咁今届 NBA 杯嘅决赛咧，就会移师到印第安纳，啊呢一度咧就系进行噶。咁啊，两队波将会喺呢一度咧就角逐第四次嘅 NBA 总冠军啦。咁啊，究竟边队波可以获得咧吓？暂时未有人知，因为都未打嘛。12月26日，咁啊会有力搏对马刺总决赛嘅重演啦。云班亚马经过了一个暑假的特训，会不会又迎来升级呢？宾逊的关键球是不是还是这么致命呢？同一日豪华的大战依然就有五场那么多啊。除了力博对马刺，包括刚所说的费城76人对湖人，热火对塞尔特人，雷霆对木狼，金块对勇士，这几场波你又会觉得哪队更值得你去期待呢？好了，接下来就是新年打后的了，分别就是1月22号即伦布朗就是首次重返波士顿，因为他由选秀加盟到 NBA 以来呢只是打过一队波。咁啊依家呢就係离开咗塞尔特人，咁啊加盟到76人，咁啊作为前总决赛 MVP。即伦布朗又能够打出点样嘅表现呢？1月29号就係字母哥重返密尔沃基啦。咁啊大家知道其实佢同球队嗰方面呢都已经貌合神离啊，多次宣布要离开公屋㗎啦。咁最后佢就选择咗加盟热火啦。咁再次返到密尔沃基。咁究竟球迷仲会唔会记挂住呢一位两届 MVP 得主为球队带嚟总冠军嘅球员呢？好啦，咁跟住仲有呢就2月28号啊。2026年的选秀呢就是被誉为联盟近依几年来啦最值得关注的一年，因为里面很多球员都具备了呢就冲击状元的身份的。咁最终呢就是华盛顿巫师是拣择了迪班沙，成为他们的状元啦。爵士这一边呢就是选择了彼特神呢就成为了榜眼。他们已经下季联赛呢有个交锋的啦。而常规赛呢就是再度碰面。已经是去到明年的2月28号在盐湖城这里就是打响，3月7号呢就会到华盛顿再度交锋，因为东西岸联盟啊只能够一个赛季交手两次的，所以
就一个主场一个客场，咁就打完㗎啦。

0: 層次咧就係同一個分區係可以打到四場波咁多嘅。好啦，咁以上嘅賽事，咁大家又最期待邊一場嘅對決咧，都可以一齊咧就係傾一傾。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君信為你主持嘅花生體壇。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良，勾年份，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7: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8: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7: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2: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9: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0: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1: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0: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11: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0: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1: 啊？
10: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1: 收到，即刻嚟。
12: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心而死啊！水喉掌嘅呢只嘅歌曲叫做《玩不起》啊，咁啊当然啦，玩唔起听得起啩？咁呢个钟数里边一齐听一下广东西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平台，或者通过吓、啊、即系呢个手机啊，或者可以咧就系喺汽车度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又准时相见啦，准时恭候大家。咁啊，时针咧不停咁走转啊，又一周啦，又系晏昼时分，又系我哋相聚嘅时间。啊，时间过得越嚟越快。
0: 冇错啦，吓、啊。我见到好多朋友咧，好准时啊，入到我哋直播间啦。阿琴琴啦，佢话打卡，阿英啦，仲有阿丽丽啦，丽丽话过嚟出场肯好，大家肯好，又过一个礼拜啦，打卡啦咁样。好少见你上嚟我哋直播间，咁啊得闲嘅话可以多啲上嚟下啦。龚老板啊，今日咧就话喺祁连山撑场，哇，系啱啱去避下暑吓。佢呢边系阴雨天，依家22度，凉爽啊！哎呀。啊，拍几张照片上嚟，哇，大草原、大山吓，咁啊，感觉良好多。见到下边啲羊仔喺度，依家放羊系嘛，希望咧能够咧即系保持翻凉凉地，大家出外咧都会舒服啲，同埋咧就户外工作啲朋友啊，都唔觉得咁热啊。啊，你知前几日犀利啊，我见一个朋友佢妈妈就系嗰啲环卫工系嘅。哇，佢话个妈翻嚟饮水饮到嗰嗰声啊，佢话妈，你唔好单单饮呢啲开水啊，你要饮一啲嘅嗰啲。加啲辣啊，加啲鴿啊，嗰啲噶，咁啊，加啲盐啊，咁样饮补充啊，局长都咁讲啊，咁佢哦咁样啊，咁啊饮啲茶啊，加啲盐水啊，咁样吓，
1: 都几啱
0: 啊，环卫工人啊，同埋啲户外工作啲朋友啊，真系夏天里边啊最攞命、最辛苦嘅时候。哎，不过你唔好话，正因为即系喺外边上班啲人咧，确实系啊，一到夏天特别晒嘅时候顶唔顺。我听讲话江苏南京嗰边咧，佢有一个试点啊，佢专门咧就为嗰啲环卫工人啊、户外工作啲朋友咧发放一啲叫降温工装啊，即系嗰啲衫啊，着啲衫咪会降温嘅，可以破解高温作业嘅痛点咁啊。诶，几好啊！咁依家听讲嗰边嗰啲环卫工人咧，个个着咗啲咩空调马甲，即系变咗空调噶噃，咁啊着住咧就。舒服好多嘅。
1: 有啲朋友呢就话空调马甲，咁究竟係点嘅呢？咁据一啲即係已经用过嗰啲环卫工人呢就话啦，佢话后面嗰件衫呢都係干嘅，唔会好似以前黐立立咁样一直有风，个风速呢仲可以调㗎喎，即係自己可以调档位咁样。咁所以呢即係着咗呢个新嘅马甲之后呢，出汗少啦，觉得佢做嘢嘅时候都会轻松一啲啲。
0: 即係点档啦，即係有效啦。
1: 不
0: 过着完之后确舒服好多。身上冇咩汗嘅，
1: 个
0: 心又唔系咁烦嘅，啊，即系愿意喺嗰度喺出去喺啲太阳底下工作，都仲可以顶得顺咁样，啊，咁呢件咁嘅空调马甲咧，边个谂出嚟真系？啊，要赞一赞佢生，可唔可以全国推广呢？你话系嘛？
1: 应该可以啊，一个地方先试点，觉得掂当嘅话就你啦，一齐推广起身啦。
0: 咁啊系啊，呢啲咁样嘅衫咧，其实咧即系等到大家咧。可以即系
1: 舒服啲，
0: 工作舒服啲嘛。
1: 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环卫工人嘅话，佢始终一线工作者，佢又唔走甩得噶啦，冇办法啦。尤其假期啊，咁多嗰啲景区啊，咁多啲人员嘅时候咧，佢话做一次嘢嘅话，哇！以前真系大汗揼细汗，嗰啲汗啊系顺住个背脊一路向下流，十零分钟即系成件衫湿晒，咁冇办法啦，又要打工啊嘛，咁啊干咗又湿，湿咗又干咁样。汗啊，搞到啲衫上面系一层层嗰啲汗渍。
0: 系啊，
1: 换咗新嘅马甲咧，新嘅马甲有咩特别咧？佢同普通嗰种咧，即系始终睇外观咧就相近，而且保留翻嗰个反光条啊，即系为保障安全嗰个安全反光条。然后最特别咧就系腰侧两边咧系配备咗两个静音嘅小风扇，然后配搭咗20毫安嘅充电宝，
0: 啊、
1: 就系咁样支持三档风力调节，适合唔同温度嘅天气。
0: 冇错啦。咁啊，外边睇嚟咧，同普通啲环卫工人着嗰啲衫一样，一横一横嘅。但系佢咁样嘅话，即系一到只要你着件衫咧，如果系透风咧，啲风可以流动咧，佢就唔觉得热噶啦嘛，冇咁辛苦啦嘛。
1: 而且呢个充电宝都好似都。

0: 几顶得几嘴嘅，一次充电可以持续工作3到4个钟啊！总之个风扇一喐之后咧，外部嘅空气就会持续灌入件衫里边啦。
1: 嗰啲夹层
0: 系啦，令到个气流顺住条腰就一路吹到去个背脊，一路吹到去个颈嗰度，循环流动咁样啊，快速吹干啲汗水咯，即系冇咁容易出汗咯。
1: 咁啊几好！如果话喺35摄氏度高温嗰度喺外边工作嘅话，系嘛？如果系咁样凉翻少少咧，吓差好远噶。听讲都受到环卫工人嘅普遍欢迎。我谂我哋佛山系咪都要系嘛？后访一下吓，等大家着翻呢件咁样嘅空调马甲上班咧，会舒服啲咧。
0: 佢话而家仲喺度研发阶段，因为空调马甲原来有得拣嘅。佢话装备唔能够太繁琐，仲要咧考虑到嗰啲叔叔姨姨啊，即系普遍可能年龄佢哋个方面嘅考虑啦。即系太冻嘅，佢哋嘅身体受唔到；太复杂嘅，佢哋用唔到。咁市面上面咧降温嘅马甲原来都几多嘅，有啲就水冷制冷嘅，有啲咧就冰袋去速冷嘅，有一啲咧就高科技款嘅。咁但系咧谂嚟谂去都系，唉，又要兼顾实用，又要兼顾人哋顶得顺，唔好太冻，跟住又要兼顾咧个成本，兼顾舒适，卒之就拣咗呢款啦。
1: 冇错啦，吓几好啊，我都赞成啊。咁希望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舒服翻少少吓，工作嘅效率啊同埋质量都高好多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咧亦都系冇人冇办法，只要你有冇心去谂谂佢，可以即系改良一下，系嘛？好啦，咁我见到陆续咗好多朋友呢又系入嚟啊，阿坚又啦，我都想点首歌啊，想点首文迪嘅《此事故人来》，听见呢首歌长大嘅，工作压力大啊，好怀念嗰阵时啲无忧无虑嘅时光咁样。外星人话我阿妈出去户外做嘢啊，都系着住件衫，仲有两只充电风扇仔噶。咦，你妈妈已经有啲咁嘅衫咯，犀利喎吓！
0: 市面上面呢类型嘅降温马甲都有几多可以得拣择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喎。
1: 冇错，我觉得咧，即系从工装解决高温呢个痛点啊，可以全国推广一下，等到真系大家吓，即系上班嘅时候能够可以咁样个安心啊，做好工作啊嘛，系咪？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霆锋嘅早期嘅作品《王》啊，刚才边位点呢首歌啊？吓，好有中国风格嘅一只歌吓。嗯，听完之后都觉得你凉翻好多，你咪话。
1: 我以为咁热烈嘅歌咧，听完之后令你醒晒神，但周身热血沸腾添。
0: 嗯 ，OK， 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咧分享一下啲生活啦，系咪？咁啊，讲起就快开学啦，真系仲一个礼拜到嗰啲神兽开始准备
1: 终于归笼咯。其实有啲学校啊，系咪高中嗰啲有啲学校已经系开始军训啊？
0: 开始
1: 系佢会提前一两个礼拜去军训噶嘛？
0: 但系我听啲家长讲啊，佢因为呢排咧都要去同啲细路仔买一啲嘅学习用品啊，咁样。啊！啲電器啊之類嗰啲咁嘅，但係我發覺咧，依家咧就係喺出邊買嗰啲咩筆記本電腦啊、平板啊，包括手機之類嗰啲咧，開學生健套嗰啲要買噶嘛。佢話：嘿，好似今年嗰啲數碼產品嘅價格咧都係貴咗喎、啊，大多數嗰啲套裝漲價成千蚊起步，有啲嘅高配產品咧漲五成。

0: 哇，真系惨啊！一开学嘅话，荷包伤咯，系嘛？
1: 阿爹哋妈咪话肉赤啊，因为原来真系，不过我又觉得而家嗰啲大学生乜福利咁好嘅咩？有嗰个默认嘅开学三件套要买俾佢，边三件套呢？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即系老老实实啦。我发现打工嗰啲，即系爸爸妈妈嗰啲，都未必配齐晒呢三套嘢。咁以往呢，原来每逢到假期末啦，跟住开学初啦，各大嗰啲数码品牌啊，又或者各大嘅电脑城咧，佢肯定会有啲福利嘅，咩首降啦、满减啊、套餐啊，总之优惠啦，就希望就立一波咁样啊，令到嗰啲家长又好、学生又好买一堆嘢，咁啊俾啲细路就翻学嘅。但今年听讲咧，呢啲优惠力度就缩晒水，静英英咁。
0: 系啊，冇晒，就算打个优惠俾你都好，都涨价都好明显吓，而且而家又价。
1: 而且话，你要送啊，冇满减啊，送个电脑包啦，送个鼠标垫，跟住啲学生话吓，缩水咗咁多嘅福利
0: 咁。冇错啦，吓咁啊，哎呀，呢啲咁样嘅学生，你咪话以前啊，简单啦吓，买支笔啊，买个笔盒啊嗰啲，咁啊，原依家啲电子产品多。
1: 以前我哋开学三件套系咪咩暖水壶啊、水桶啊，加个被套装棉胎咁。
0: 嗰啲基本上唔使买咧，个桶用咗排用啦，系嘛？但依家唔系嘅，
1: 依家
0: 乜都要新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一涨咗之后，啲家长啊，系嘛，嗰个洗费肯定贵咗好多啦。
1: 咁啊，点解会涨得咁劲嘅咧？好似话系原因由今年春节嗰阵时就已经开始啦。由今年春节嗰阵时，各大厂商咧已经上调咗嗰个售价，就系嗰个电脑啊。再加咧暑假嘅时候咧，佢嗰个买电脑嘅需求咧，比平时系更加旺噶，所以价钱就一贵再贵咯。
0: 冇错，仲有一样嘢咧，佢因为依家你知啊，嗰个运存嗰、那个同埋内存嗰啲芯片啊，又紧缺嘅。依家唔知点打咩芯片战嗰啲咁嘢咧。
1: 以稀为贵，
0: 好多呢啲储存嗰啲大厂嘅产能咧，佢哋优先咧就供货俾嗰啲 AI 服务器嘛。因为我哋中国发展 智能啊嘛，
1: 全球都系咁啦，
0: 系嘛。咁手机所用嗰啲内存啊、闪存嗰啲产能咧，就严重可以讲系压缩，冇货啊。再加上啲屏幕啊、处理器呢啲咁嘅原料咧，又系小幅涨价，咁啊使到上游咧攞货成本又高咗。线下门店咧唔使讲啦，同步上涨啦，所以就咁样啊，真系嚟得不是时候，正所谓系嘛。
1: 目前咧话 AI 算力需求爆发啦，咁令到咧存储嗰啲产能咧，即系形成咗巨大嘅红级效应。而目前全球嚟讲吓，存储嗰啲原厂啊、龙头企业咧，就将先进嘅产能就转向咗利润更高嘅 AI 专属嗰啲高大宽嗰啲内存，冇办法嗰度赚钱啊。咁而导致咧消费级别嗰啲产能咧就持续挤压啊，即系大家有能力嗰啲去咗 AI 嗰边先，嗰边菜道犀利。
0: 总之物以稀为贵系啦，呢啲一贵咗之后，个下游啲跟住就贵噶啦。
1: 跟住涨。
0: 听讲未来嘅走势咧，即系其实话仲会上涨添啊！你咪话啊，即系未来一段时间咧，嗰个芯片嘅价格啊，仲会持续系咁走高嘅。所以如果要买呢啲咁学习用品、呢啲电器啊、啲套装嗰啲咧，真系大家心理准备啦。依家乜都贵，我觉得好似嗰个朋友同我讲，哎呀，我呢个暑假咧。啊，本嚟想悭翻啲钱啊，供楼想系嘛，交翻啲嘅呢个银行嗰啲贷款嘅咧。
1: 咁得唔得啊？
0: 点知啊，一到放假咧，屋企人就旅游啦。旅游咧去咗两次旅游啫嘛。
1: 哦。
0: 哎呀，咁啊用
1: 你嗰啲就缩水啦系嘛？
0: 用咗我两三万蚊啊，已经咁样。
1: 咁要啊，系啊，去咗旅游几个人啊？
0: 我就。悭生悭死咁啊，谂住系嘛，几万蚊都交埋呢个房贷啦、车贷啦，咁样一个旅游、两个旅游咁样，哎，又冇咗啦。我系咁噶啦，一年咧最使钱嘅，要么过年啦，要么寒假，要么暑假啦，系咪先？
1: 正常。
0: 咁啊，依家又要买呢啲学习用品，又一笔噶咯，咁梗系咧一刀刀锯嚟添嘛。
1: 阿 Amy 话：点解乜嘢都涨，就我嘅收入冇涨咧？
0: 系啦，呢个大家一齐问嘅问题系嘛？咁所以咧，面对呢啲硬件成本嘅变化咧，其实理性消费系啦，我觉得要买嘅就买，如果可以唔买嘅，顶得顺都唔好买啦，系嘛？
1: 有啲冇必要嘅嘢，真系冇必要。
0: 咁希望咧就系咩咯？我哋国内啲存储芯片啊、算力硬件呢啲领域咧，可以加快自主嗰啲啊生产嗰种步伐啊，咁啊完善一下呢个产业嘅链条啊，咁啲新产能咧，如果系落地嘅话咧，咁啊。希望吓， 咁啊可以改善一下嗰个嘅平少少啦。
1: 希望啫，
0: 努力下啦。希望在明天咯，系咪？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3: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晏昼嘅3: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受到咧季风低槽嘅影响啊，咁啊，佛山市嘅雷雨咧会趋向于明显。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30到34度啊，相对湿度50%到95%噶。展望咧今晚咧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吹2到3级嘅偏东风，气温咧介乎于咧26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8%。展望24到26号有一次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雨短时的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较多，土壤的含水量会比较高，需要注意防雨地质灾害。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You got a chance， 你有机会啊，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啊。首歌属于张卫健嘅《新的转机》。咁啊，个个都希望能够即系越变越好啦，系嘛？首先，我觉得要个运气要够先啦，再加努力吓、啊，相信大家都行个好运吓。讲、啊、起涨价咧，杨光话啦，手机都涨价咯，咁样吓。啊

0: 不过咁样，这个同手机涨价应该唔系话大半年有冇关系，佢早日嘅新片，系嘛，咁啊，所以有啲嘢咧，要用嘅话就唔理个买咗先啦，系嘛，
1: 系，始终你如果要用嘅话，必须刚需嘅话，你都系要买噶啦，
0: 冇错啦，有啲嘢你计唔到嘅，好似你买屋咁啊，啲人买，买完之后佢跌喎，咁突然买啲人又升喎，你理唔到咁多噶嘛，系咪？嗰啲有钱嘅你自己有。输得起嗰啲又买，
1: 有能力嘅，
0: 即系自己要用你就买，你唔好计较咁多咧，咁你就用起嚟更加实在啲，亦都个心情会好啲，系嘛？你谂太多嘢咧，斩搞吓，钱系个数字嚟嘅，当你有嘅时候，用几多都冇所谓嘅，你唔用嘅话，袋喺荷包你试下啦，两个礼拜又冇咗啦，系嘛？咁最紧要咧就系生活咧过得平平淡淡，可以应付得起啊，同埋你身体冇乜事，唔好有病痛啊 ，OK 噶啦，吓，就唔好咩意外嘅嘢发生，咁你啊。你就感恩天地啦，老实讲啊。不过咧呢啲嘢咧要睇，有时讲运气。嗱，你提醒一下咧，近期咧呢两个月嚟啊，特别多嗰啲咩咧？嗰啲嘅消防嘅事故发生。
1: 嗯，
0: 这个因为可能咧就系呢一两个月咧，广东开启一个高温模式有关系，好鬼热，系嘛？虽然话落啲雨，但始终都冚唔到呢种热，即系佢早排，所以啲企业啊，尤其嗰啲啊，企业咧。用火用电用气啊，即频繁咗吓、啊。当然家庭一样噶啦，再加上有啲地方易燃可燃嘅材料又多啊，即系火灾嗰个风险隐患咧随之增加嘅。一旦发现发生火灾嘅话咧，嗰啲火灾啊好快脆蔓延嘅啦，危险性好高，扑救难度都好大嘅。有几单嘢已经发生咗咧？
1: 系啊，嗱，早前就喺月头嘅时候啊，山东啊喺有一间公司嘅仓库着火。咁啊，好彩就话冇人员被困同伤亡。咁啊，但系咧系喺七月底嘅时候咧，就福建啊，福建有一间整鞋嘅鞋业公司咧，又系厂房起火。嗰度系咩回事咧？呢个事件系造成咗有人员伤亡。佢话着火位置就系一楼啊，嗰个冲床嘅车间，燃烧嘅物质就系整鞋嗰啲器械，弊格里欧啦。因为整鞋嗰啲器械啊，好容易着火嘅，易燃品嚟嘅，蔓延非常之快。咁再加上咧，可能嗰个厂房咧杂物太多啊，喺楼道堆放大量嘅杂物，严重咧就阻碍咗救援嘅一个情况。咁准备到八月份啦，即系之后咧下半年嘅时候咧，有好多嘅工厂咧又系即系加班加点啊，跟住又努力系完成订单啊。无论系点样讲啦，喺尽力完成订单嘅时候咧，一定要将消防呢个摆喺前边，因为无论你赚几多钱，可能一铺一烧啊，翻重前噶啦。
0: 系啦，冇错啦，真系，唔理你赚几多钱都唔系叻仔。
1: 系咯，一烧啊，翻重前啦。
0: 你千祈唔好要，一定要守得住钱。咁守得住钱，当然咧事故都其中之一嚟嘅，一出事故乜都守唔住噶啦，系咪？咁唔单止嗰单喎，七月份又有，八月份又有嘅。
1: 佢话呢啲咧，其实消防人员咧总结咗几个嘅。佢话呢类型咧，即系好蔓延得快啦，又好难扑灭嗰啲咧。佢通常就是一啲劳动密集型嗰啲企业啊。佢话呢类型企业咧，可燃物非常之多，又多易燃品，而且人员好集中啊。场所嘅火烛咧负荷量大，人员疏散啊逃生都好困难嘅。你一旦着火，就造成好严重嘅后果啦。
0: 你比如嗰啲仓储啊、仓库啲最攞命，佢系物资高度集中嘅地方嚟。你火灾嗰个害大啊，而且咧啲容易烧嘅嘢太多又复杂，一旦发生火灾嘅话，经济损失啊真系十分严重。你一年搵唔多冇鬼用，一镬熟一镬煲。
1: 仲有就系啲化工嗰啲嘢，哇！呢个仲得人惊，因为化工企业咧，佢嗰啲生产工艺咧好复杂嘅，生产嘅装置又大型啦，喺作业嘅过程之中咧，即系有一啲生产原材料存在易燃易爆呢啲特点，尤其喺而家呢啲高温嘅天气之下咧，真系好容易发生安全事故，而且化工呢啲好得人惊喎，安全事故之后咧，尤其着火之后，好容易有啲咩，除咗可燃，仲可能会有啲有毒嘅嘢出咯，
0: 仲有一个易爆添啊！所以夏季高温天气啊，好容易发生啲安全嘅嗰啲事故嘅，所以觉得希望啲企业好啊吓，即系喺夏天里边都要注意一下啲仓库或者即系消防方面一啲嘅吓设施啊。
1: 不过消防 防人员咧，应该系时不时啊，就要定期上门检查，又或者咧就系、是、召集啲老细，应该有开个会啊，知道点样去消防吧。
0: 开会呢个肯定有呀，问题你做唔做呢、這个就攞命。
1: 咁系重唔重视呢、這个
0: 行动啊，好紧要嘅。唔好讲咩家庭都系啊，家庭嘅即系有啲人咪用嗰啲燃气做用下煲汤行出去买餸嗰啲啊，好牙烟嘅。

0: 系啊系啊，
1: 点个烧干，点个爆炸啊！嗰日我听一位朋友讲，佢提醒啊，佢原来喺屋企煮饭啊，佢话。我哋通常咧，嗰啲锅咪有一个手柄嘅。
0: 嗯嗯。
1: 佢话嗰个柄咧，你平时煮饭嘅时候唔好正对住自己啊，唔好凸得出嚟嘅灶头呢边。
0: 啊，喺现实生活之中，好多人正正就系对住自己，因为佢方便啊嘛。嗱，右手揸个锅铲，你左手揸个柄，咁嗰个柄肯定对住自己，方便佢握啊嘛。
1: 系啊，呢个冇错嘅，系方便嘅。
0: 系。
1: 问题方便咧带嚟危险嘅。
0: 嗯。
1: 因为咧，你比如佢话好多时咧，即系。睇新聞啊，佢睇嗰啲啊，即系喺煲紧嘢或煮紧嘢嘅时候，嗰、那个镬柄咧，嗰、那个柄咧向住自己啊嘛。
0: 嗯。
1: 咁呢个人咧就去攞盐或者系喺侧身去攞啲嘢嘅时候，翻转头啊，一个唔小心咧，佢嘅身啊失到平衡或者唔小心咧，将碰到条柄啊。
0: 嗯。
1: 嗰、那个柄一碰到之后咧，成镬嘢话反落嚟，
0: 哎呀，
1: 倒出嚟啊，煲紧嘅喎，煮紧嘅喎，
0: 滚嘅嘢。
1: 佢话有几单咁嘅事情。佢发生啦，所以希望大家话煮餸嘅时候嗰、那个把手啊，那个柄啊，斜斜地放，系、嘛，就唔好正对住自己。你一煮，你煮嘅时候可以正对住自己，煮完之后放嘅时候就掹翻个嗰边，
0: 斜斜地，
1: 斜斜地，咁啊稳阵啲啦。
0: 系呢、這个提醒得好及时啊！即系有时候厨房你行出行埋，你攞个碟嚟装餸啊，或者攞啲盐啊调味啊嘅时候咧，你总会有行出行埋嘅时候，哇！你一困到不得了咯，
1: 一困亲你成镬嘢跌落嚟煮紧嘅嘢啊，会淋到你啊，啲受伤嘅烫亲嘅吓，所以都提醒一下啫吓。
0: 阿方之声话做工厂嘅防火防盗都系重点，佢工厂要定期做员工嘅消防安全演练嘅，提高防范意识。
1: 系啊，啲老板应该唔好懒啊，呢啲真系你唔好以为冇用啊，有用噶、你首先做呢样嘢咧，啲员工嘅心里边，哦，即系老板好重视呢个消防系嘛？我哋都要小心啲。佢起码呢件事，佢有意识先。啊！你唔做咧，佢唔记得呢啲，佢唔谂呢啲嘅，唔谂嘅时候，佢就有时一疏忽咧，一着火咧，就万一啦，呢叫做啦。啊，咁所以
0: 跟住又整定噶啦。
1: 嗯 ，OK， 咁所以咧就系、是、啊，佢话工厂起火就系冇人员伤亡，老板都损失惨重啊，就系、是、咯，你搵几多钱都冇用啊，系咪先？啊，所以大家咧定住家庭亦都系一样嘅啊，安全啊稳阵啲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我是吴紧要，
8: 我叫无所谓，
7: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9: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7: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8: 系咯，无所谓啦。
9: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7: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8: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9: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7: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8: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9: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1: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 依家李敏华都好多人喺出边旅游噶，
0: 因为
1: 仲未结束呢个嘅暑假啊嘛，系咪？
0: 因为 为有啲朋友呢佢係专门等住假期嘅后半部分即係假期嘅小尾巴嘅时候先去，希望可以避开啲人潮，唔使同人逼㗎嘛。
1: 有一个北京嘅朋友问我，佢话想嚟广东玩下，佢又唔知道得去边度玩，有啲乜嘢项目啱啲，广东有咩特色呢咁。
0: 大把啦嘛。
1: 我话咁样啊，广东食嘅咋噃。係呀，个食都其中之一係咪。我话咁样囉，你咪走嚟我哋佛山睇下黄飞鸿囉，李小龙嗰啲囉。
0: 有功夫啦可以。
1: 佢话靓唔靓啊，有冇嘢睇啊。佢问起我喇喎。我话咁啊，我话梗係冇电影咁精彩啊，係咪咁即係有呢种文化你可以嚟睇睇验下。咦、突然间我諗啊，又唔係喎，广东其实如果旅游呢係全国里面呢我哋亦都有啲比较特色嘅项目㗎喎。就係咩呢，集中都非常紧要嘅，就係漂流㗎，你咪话。
0: 梁振镇喎。
1: 广东漂流依家可以讲係点呀，霸榜全国。基本上你在全国找一个漂流很漂亮的地方呢，广东是首选的，是吧？那你比如很出名的，不用说什么清远很多漂流的，包括什么龙峡那些，是吧？我们即是听说那里现在假期到现在为止，天天那里多到不得了，五银六色那些漂流艇呢一下轰轰上去的，生意做到鬼那么好的。所以一到周末我们本身广东人呢喜欢去玩水那些都是去到嗰啲地方去搵漂流嘅。
0: 其实天时暑热呢漂流確实係几吸引嘅。尤其呢即係喺清清凉凉嗰啲河道里面呢，你鍾意刺激嘅嗰啲咩勇士漂游有。跟住你话全家大细嗰啲休闲漂啊，总之凉浸浸嗰啲佢又有。哇，广东嘅漂流资源喺全国嚟睇都系数一数二。
1: 好犀利㗎。广东嘅全省咩索溪漂流呢啲啊。你搜下，你搜一搜佢。俾即系无论系清远、肇庆、惠州、广州好啦，系嘛？周围都你行，你开部车好快脆就揾到漂流
0: 嘅
1: 地
0: 方，系
1: 啊，所以咧就系今年
0: 你漂流啦。
1: 但系听讲咧，漂流嗰啲嘅项目啊，每年咧佢哋嗰啲嘅当地啊，嗰啲旅游嗰啲嘅部门啊，都落咗唔少苦功嘅，系嘛？
0: 最紧要安全。
1: 你唔好讲咩啦，中国漂流之乡嘅首选系清远噶啦。
0: 系。
1: 古龙峡漂流、黄藤峡漂流、笔架山漂流，仲有咩咧？喺元真漂流系嘛？
0: 咁多噶，原来嗰度。
1: 清泉湾漂流，全部都热门噶嘛？我唔知道你去过几多个吓。
0: 我都唔记得，可能一个两个啫，只系。
1: 广州嗰边咧，亦都增城大丰门峡谷乐园、从化碧水峡漂流，惠州嗰边亦都有个响水河漂流。河源万六谷漂流，云浮都有个蟬龙峡漂流，你睇下，即系广东依家咧成为全国规模最大、业态最丰富，可以讲啲漂流景区集中埋嘅，各有特色嘅。老实讲，
0: 原因就话广东啊，佢个选择比较多啊，其他省份咧其实都有漂流嘅，但系啲景区可能就比较分散一啲，比较零散一啲。但系广东咧话形成一个集群化嘅一个漂流嘅矩阵，你要刺激型嘅嗰啲咩峡谷漂又有亲子休闲嘅漂流又有，喂，原来仲有啲溶洞喺啲暗河里边漂流，甚至一啲溯溪组合，总之有各种嘅产品组合啦，咁你可以揀一个适合自己嘅咯。
1: 冇错啦，漂流一定讲特色。冯老板话外省亦都有漂流，不过冇广东咁完善咁刺激嘅。外省漂流好快嘅，玩完咁吓，冇快感。但系广东啲漂流咧，佢嗰地形啊，地貌地势
0: 系，
1: 哎呀，你叫佢转转几个弯又得系嘛？
0: 系啦系啦，
1: 有阔又得，有窄又得，有高又得，有矮又得，有平啲嘅又得，佢即系好多变化，你知唔知啊？
0: 而且而家嗰啲漂流好似仲有 NPC， 即系有工作人员扮只大野熊，唔知点样喺边个角头度供上嚟，跟住同啲游客玩咁啊！阿和生话清远盘龙峡啊，阿高州二少爷话前几日先带啲仔仔女女去古龙峡嗰度漂流，哇，睇嚟真系好多朋友漂流过。
1: 咁啊，连照话大佛山都好多地方值得去旅游，咁系。但系佢话有咩特别嘅项目？咁我哋你都系点谂啊？喂，行下祖庙啊！咁佢有冇特别嘅项目？你嚟广东代表广东嘅，即系漂流比较稳阵啲。
0: 哦，阿风之声话外省嗰啲漂流好慢噶，都系平漂，冇乜快感。广东嗰啲完善啲，刺激啲
1: 啊！外省嗰啲叫发牛豆漂流啊！到未啊？咁啊，咁
0: 佢有时太刺激嗰啲咧，我又顶唔顺嗰啲，即系有一啲咧，佢呢边漂流咧，旁边仲要揾啲长竹竿嗰啲工作人员一撩，随时准备闹你起身嗰啲，我又惊。
1: 而且其他省份嗰啲漂流咧，景嗰啲景区咧，零散分布啊，好远先有。
0: 零零丁丁。
1: 广东咧走埋一齐嘅， 你要合谷流嘅合谷飘就得，亲子休闲飘就得。

0: 溶洞暗河漂又得，
1: 呢个未试过。
0: 索溪组合漂又得，即系唔同嘅游客咧出行，你唔同嘅需求，佢都满足到嘛。
1: 嗯，
0: 天时地利话呢啲冇办法噶嘛。
1: 嗯，咁啊漂完之后咧，当你肚煲饿饿嘅时候，漂流好刺激啊！你漂完好攰啊，啱好就可以食广东嘅美食啦，一流。
0: 冇错，咁点解广东嗰啲漂流特别好？系咪我哋发展得好咧？其实都唔系。其实广东漂流真系要多谢啲祖宗上天啊，佢赐呢个饭碗，因为佢呢个广东我哋啲地方咧得天独厚啊，天时地利嘅，系嘛？当然我哋嗰时起步比较早，嗰阵时已经识玩漂流咯，嗰时好简单嘅，有条河咁冲你落去算数啦，咁样，即系咁长时间咧，佢一个漂流产业成为咗，有咁耐咧，佢个积淀啊，系嘛？咁所以咧，佢就不停去变化，不停去改良。因为呢就是因为岭南呢我哋广东呢喺气候方面嚟讲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嚟嘅。高温呢周期比较长，你话成日落雪仲飘乜鬼流啊，俾你唔去啦。最早呢嗰陣时我记得好似啱啱出嚟做嘢嗰时每年四月份就开始飘流啦。嗰陣时。
1: 哇飘咁多啊哇。
0: 係㗎。所以呢佢一飘呢一年呢起码有成五六个月四五个月运营窗口啊。即係搵钱啊。
1: 嗯。
0: 佢又比北方好多景区所以优于呢个地方。
1: 咁而喺地理方面呢条件更加优越啦。嗱粤北啊粤西啊山地嗰啲峡谷密布，而溪流呢落差好大嘅。水库嘅水系又充足喎，天然呢就适合漂流。咁再加上呢广东啊背靠粤港澳大湾区啦，所以咁多人口组成一个庞大嘅短途出游嘅市场，即系你咁多漂流景点你投资要有人去先得。咁正因为呢嗱人员人和啦，跟住再加上呢天时地利啦，高速路网四通八达啦，一到两个钟头自驾圈咧就可以到达各大嘅漂流好玩处，
0: 方便啊嘛，
1: 系。
0: 所以咧就系漂流区咧佢集中，
1: 即系而且起步得早啊！佢话广东嘅漂流产业起源于90年代嗰时候，
0: 系啊，
1: 系啦，当时就比较简单啲，跟住一个大充气艇都掟落去你漂啦，但系而家就会完善好多咯。
0: 连子话啦，2017年已经过去清远古龙峡旅游啦，当时跟旅行社嘅，Amy 话有啲漂流啊，睇落好危险，落差好大，确实系有风险噶。
1: 嗯，
0: 所以咧就系、是、即系要玩嘅话咧，唉，啲老人家唔好玩啦，盏搞。
1: 人在前边漂，云在后边追。
0: 啊，杨光话啦，我从来未玩过。系啊，我都玩好少嘅，即系后生嗰阵时咯。
1: 你要跟唔好随先得。阿二少爷话清远漂流仲有啲咩 QQ 飞车、啊、真车好玩噶、
0: 啊。而且咁样话、啊，佢依家啲漂流唔单止就话旅游啊，佢搞咩国际赛啫咩？国际漂流赛
1: 吓？
0: 依家打造咧两项世界纪录认证嘅国际嘅竞赛漂流赛道，全长6000米，好似系清远嘅，好似古龙嗰度系嘛？总落差系378米，专门俾啲运动员噶嘛，就系咁样。所以咧呢啲咁样嘅话，佢慢慢啲国际赛咧，就全世界知道，哇！原来啲咁样嘅运动，佢就一运动嚟嘅。
1: 有得咁样玩咁
0: 啊？咩 QQ 飞车啊，嗰啲咁嘅嘢，我唔知啊。你不断去创新，不断升级嘅，啊，形成咗咩咧？叫绿水空游玩呢种咁嘅阶层，我都冇点去玩过咯。唔知你依家玩有咩新嘅嘢？我之前玩咩咧？有勇士漂嘛？
1: 咁呢个太劲啦！
0: 我又勇士算犀利啦，佢有猛士漂嘅，有啲全程猛漂。勇猛漂，即系，所以嗰啲年轻嗰啲玩家咧，寻求刺激咧，嗰啲嘅佢又啱啲。
1: 佢仲有咧，因应景点啊，或者兼顾年轻玩家嘅刺激需求啦。你总之你要刺激又有亲子又有，你话根据景点嗰啲整成嗰啲咩夜景灯光秀啊，夜漂流又有夜妈妈去漂，跟住仲有咩海道派对啊、高山滑车嗰啲都有。
0: 我建议家庭去咧，亲子嗰啲赛道咧，就去啲平缓啲嘅溪流。
1: 安全性高啲，
0: 大面积嘅浅滩算咯，系嘛？索溪啊，森林探险嗰种模式啊，尽量降低啲游玩嘅门槛，即系大家啲家庭都可以玩下，算数玩下水算啦，咁样戴好呢、這个即系安全嘅嗰啲嘅设备，
1: 咩头盔啊，跟住嗰啲救生衣啊，有啲有条件嘅，连膝头哥嗰啲保护全部扎到实啦，
0: 系冇错啦，吓、啊、安全出行。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哦。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0: 咁啊，出外旅游咧，注重一样嘢咧，就系出外办事都系啊。我见啊，我啲有啲朋友嗰啲仔女咧，即系喺假期里边咧，佢哋咧就系出外咩，准备考翻个车牌。嗯，啲大学生啊。
3: 嗯，啊，每年暑假都好多人考啊。
10: 系啊，咁我问佢，哇，个僆仔咁快考？系啊，佢话咩？出嚟搵食一定要识开车。我可能个僆仔啊。即是暗示你咯，毕业之后你买车大佬，哎系啊，好难咁啊，个都识开车啦，系佢唔识开喎，咁样。
3: 阿爸阿妈松手啲啦。
10: 咁我问佢，我依考车牌几钱啊？喺佛山咧，佢大概4000多到啦。哎呀，冇升过，咁差唔多同以前啊，呢啲价钱，呢啲价钱咧，高高低低有时都不等。咁啊，讲起去考车牌咧，我听嗰啲教练都讲啊，唉，呢两年咧即系。即系考车牌啊，驾校啊，依家都生意都唔好做啦。我见啊啲话小驾校咧亏损到依个关咗门啊，执笠啦，系嘛？咁啊，今年咧按你讲咧，暑假咧学车咧系黄金期嚟嘅。咁但系咧，依家啲生意都不及以前啊，都少人考咗车牌喎、啊。咁样，所以依家曾经咧生意火红红红火火啲驾校行业咧，依家都大面积。遇冷同其他行业差唔多，
3: 真係有数据㗎喎，就话全国啊超过 2.1 万家嘅嗰啲驾培机构里面呢，原来超80%都係唔盈利㗎喎，真係冇水收囉。咁啊产能利用率呢平均係仅仅有28.6%，咁啊出资呢就以前可能就啊成部车，即係一个教练车住成车嘅学员一齐去外面练车啦，然后呢几个学员要排排队，就要等嗰个自己嘅时间啦，再到而家咧就已经系告别咗排队咯，系一人一车咁样嘅教学模式，
10: 大把位俾你去考啊！
3: 哇，咁啊爽好多咯，即系以前你要等啊嘛，要等时间，仲要揸紧时间练噶嘛。
10: 咁你有咧全国超过2.1万架嗰啲嘅驾培机构执笠嘅，产能啊平均80%都唔盈利，系嘛？利用率平均只系28.6%，30%都唔够。即系嗱，佢有个数据嘅。即是从历年嗰个机动车驾驶员即是考咗车牌嗰啲司机嚟睇呢，即是公安部有一个统计数据嘅。2015年嘅时候呢，驾龄是一年以内嘅驾驶人呢，即是当年啱啱领证嗰啲驾驶人呢，就达到是3613万人咁多。
3: 嗯，都几多、啊。
10: 3600几万。好啦，26年呢啲数据呢即係3300几万又跌咗啦嘛。
3: 啊，少咗300几万
10: 咯。咁从19年呢即係290几万仲跌。
3: 哇。
10: 所以近3年呢新领证嗰啲驾驶人呢持续减少嘅。2023年呢新领证嗰啲驾驶人呢即係2400几万。到2024年啦，前年呢即係2200几。到到去年呢2000万啦。新领证嘅人呢嗰、那个数量相比2015年咧，減少咗43%。依家人越嚟越少人考，咁、當然人口少咗啦。
3: 系你讲紧嘅就系最大嘅原因啦，就系、是、人口即系适龄去学车嘅人少咗，因为咧以前学驾照嘅人群里边咧，大部分都系后生啊，即系可能啱满18岁啊，大学生啊，又或者啱啱入职场嗰啲后生，咁啊当然啦，就都有即系最开始啱啱啲汽车兴起嘅时候咧，都有大量就30-40岁嗰啲叫做中年人啦、啊，咁样当时系咁样吓、啊，咁、但系咧随住当年嘅发展，即系中年人你该学嘅已经学咗啦，或者该有车嘅就已经有咗啦，咁啊里边咧学车嘅需求咧基本上饱和咗啦，你都已经攞咗驾照啦，咁啊剩翻后生嗰一批咯，咁但系后生嗰一批咧始终人数系有限噶嘛。
10: 嗱，你好似啦，佢一般咧就比如广东咁计，适龄嘅中年群体嘅学生饱和噶啦，已经基本上
3: 系啊，饱和咗。
10: 依家招生系咩咧？系18岁啱啱即系咩？高中毕业啊，或者有啲啱啱读紧大学嗰啲咯。但系咧，近年嚟咧，满18岁适龄嗰啲学车啲后生仔啲数量又系逐年咁减少，所以啲生源咪越嚟越少啦。所以确实系依家人确实系少啊，系嘛？咁啊，所以依家乜嘢生？

0: 生意如果冇人嘅话咧，比较难做啊。
1: 仲有一样嘢咧，就后生嘅消费都改变咗啦。因为随住而家网约车出行系好方便啫嘛，你反正你都系喺手机度落单啊。咁再加上咧喺大城市里边啊，地铁啊、公交嗰啲网络就日益非常发达啦。你就算系要自驾出行咧，个替代方式都好多。咁干脆就哎呀，干手净脚啦，我都唔使养部车啊，我出门就打车啦。咁
0: 啊系，干脆唔考啦系嘛？
1: 系啊，唔使考。
0: 咁方便嘅话，
1: 而且老老实实啦，你有冇发现咧？喺大城市里边咧，即系。真正嗰个塞车嘅时长啦，跟住仲有就系养车嘅成本又贵啦，个停车位又难揾啦，咁干脆又确实好似系公共交通出行会方便啲。
0: 就系咧，依家生意越嚟越难做咯，竞争又大咧。我识得有一个教车嘅师傅啊，佢之前咧系的士司机嚟嘅，咁啊因为嗰阵时即系十几年前嘅，哇好做啊咁样，即系嗰个驾培市场啊好火爆啊嘛，所以考咗呢个嘅教练证。咁就专去培训嗰啲施政嗰啲啊，咁啊火咗几年之后咧啊，佢啊犀利嗰阵时话一年有几百名嗰啲学员嘅，佢赚到个盆满钵满嘅。咁啊到2021年度，佢话唉开始咩咧，直线下降。到呢两年咧，佢啲学员都得几廿名，唉生意难做啦。干脆喺旧年咧，佢系从驾校教练啊，一下转为网约车司机啊，唉可以跌啲好过啦咁样。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而家教培啊，成个教培行业都喺度快速转型之中，冇办法增多足少啊，咁样，咁啊为咗吸引嗰啲学生啦，吸引客源啦，所以基本上驾校而家都系智能化，降低成本啊，提升教学水平同埋服务标准啦。即系随住智能化，可能 AI 即系你都可以上去嗰啲仪器里边咧就学开车啦。咁你真正需要嗰啲教培教练咧，相对嚟讲就少咗啲咯。
0: 即系对于学车嗰啲朋友好咯，一对一添啊，一人一车添啊，免费接送都有啊，服务好到不得了啊，
1: 爽到不得了
0: 啊！咁啊都好嘅，我觉得咧即系话有条件嘅可以都考返个车牌係咪、但係呢就
1: 一个技能
0: 驾校呢，即係佢生意越来越差嘅话呢，可能越来少人做囉。
1: 外星人话諗返起阿叔当年學驾驶证的时候人多到啊，一个早上你顶笼可以上到两次车，如果你迟到嘅话呢，咁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呢就只能上一次教练车。系咯，嗰时咧系成部车你要抢住上噶。
0: 通记话我93年考大货车 B 牌啦，2800蚊啊！我冇谂啊，都系一台车口，我都觉得系啦。如果可以嘅话，都系嘛，买翻台车出嚟，即系学识开车方便好多。
1: 阿黄莹话：可能而家坐车方便啦，都唔使考车牌咯。
0: 咁啊系啊，见仁见智吓。咁、有啲人哎呀，考乜鬼车啊？到处都系交通工具系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各位市民朋友，禅城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本次换届选举由区选举委员会主持，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办理具体事宜。
3: 全区共划分165个选区，每个选区都设立了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选民依法选举，产生禅城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4: 这套严密的组织体系确保选举工作依法依规公开透明，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所在选区的工作安排，共同完成这次换届选举任务。
5: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4: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深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的照顾和呵护。
5: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所以李克勤嘅呢只歌叫做《刑事老地方》，刚才好似 Amy 点唱啊？哦，原来系呢只，都好少听啊，真系。消失的蓝天啊，郭卓。

0: 我是来自阳山的听众啊，在龙岗做嘢咁样啊，好
1: 欢迎你
0: 啊，你好你好吓。半真假，我学车全部一次过关嘅啊，学长途啱啱好喺年尾啊上阳山买咗十几斤阳山特产翻嚟添啊。
1: 阳山有乜特产？
0: 好多食嘅嘢啊，都几好噶吓。阳
1: 山鸡、
0: 啊、都好多噶啊。阿通记话啦，考乜嘢事都要心态一定要放松才得，咁啊系啊，啊你一紧张咧，得都变得唔得嘅，啊不过你考大学系啊，紧张嘅话，本嚟啲掂当啊，卒之都系衰咗嘅。
1: 阿方之真影张相，佢话而家喺海拔嗱3500米听节目，佢话啲信号都有啲断断续续啊。
0: 咦，3500米啊？咁我高反啊，方老板，哎呀，去旅游啊嘛，
1: 仲有信号唔错啊，
0: 都几过瘾啊，我都未试过旅游咁，专登听下节目啊，
1: 可以啊，
0: 山上边呢样嘢，哇，珠穆朗玛峰咁样听下我哋节目咁样，
1: 关键嗰度都有信号呢、這个先叻啊嘛，
0: 嗯，仲有近呢首歌好多年冇听啦，确实好多年都冇听噶啦吓，咁啊讲翻起咧，即系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呢，其实好多嘢我哋值得分享㗎，但亦都好多嘢呢亦值得我哋去警惕嘅。即係比如依家仲係暑假啦，暑假啲学生仲喺度放緊假嘅。所以有啲出去旅游啊咁样啊，即係如果唔喺屋企度日如年，你做乜好，有啲成日打手机啊，有啲喺度。特别呢啲细路仔一定要注意啊，安全方面嘅嘢。早一排呢有一个新闻就话咩呢，有一个不过呢个僆妹细啲，可能读幼儿园嘅，又系5岁到，系嘛，5岁到。喺屋企里边咧，咁喺度玩啊，闷到咩咁啊，到处抄啲嘢玩，唔知佢点样咧，佢攞咗屋企咧，俾佢屋企咧，佢执咗嚿咩，屋企买嗰啲金条啊，嗰啲金啊，
1: 哇，
0: 金条啊，佢就唔理咁多，见到金灿灿，以为系嗰啲好似香蕉咁长啊，
1: 朱古力啊，可能谂住
0: 怼落个嘴嗰度，可能系好似朱古力咁嘅，哎呀，吞咗呢个金条落去，因为金条咧质地好坚硬噶嘛。佢表面好光滑嘅，但系咧佢好重嘅。咁啊吞咗落去咧，佢话吞落去之后，哦，嗰、那个靓妹可以辛苦啦，滞留喺消化道啊，嗰度啊上又唔得，落又唔得咁样，哎吓到个妈咪咩咁样，跟住去到医院嗰度，系嘛？咁啊惊佢咩咧，即系划伤嗰个咩胃黏膜啊，甚至引发嗰、那个。穿窿噶嘛，大出血噶嘛，并发症噶嘛。
1: 好多人惊我以前睇嗰啲咩电视剧啊，嗰啲主角咪话吞金自尽嗰啲，即边个屋企嘅金条会第一边个会随便喺屋企放金条，仲要可以就手揾到出嚟，仲要俾细路食。
0: 嗰啲肯定屋企有钱噶啦，就金条到处放，
1: 吓、到处摆。
0: 去几个医院都唔够胆收。哇，我哋唔得，我哋冇呢个喺呢个急，即系话胃镜。之下咧，去将啲异物攞出嚟，我哋冇啲手术做唔到、啊。你快啲去到点样去啲首都儿童医院听讲话系，啊嗰度，但系已经吞咗呢个金条，吞咗6个钟头啦，系嘛？一照，哇！条金条仲喺个细路仔嘅胃腔里边。
1: 咁马上就启动嗰个绿色急救嘅绿色通道啦，咁啊做嗰个术内镜啦，里边显示咧就话金条啊原来仲滞留喺小朋友个胃腔里边，操作嘅空间话非常狭窄啊，稍有不慎啫就会损伤消化道嘅黏膜啦。后来医生啊，我又觉得啲医生真系好佩服佢哋，用个圈套器先稳妥咁样一套住夹实嗰个异物，即系夹实个金条啦，然后沿翻生理腔道缓。慢咁样匀速将佢褪翻出嚟，佢话全程咧就用咗几分钟啫，将呢条长达4厘米、重成50克嘅金条，
0: 一两咯，
1: 系咯，完整取出，佢话化解咗呢个消化道出血及穿孔的危急情况。
0: 所以呢啲系专业嘅手术嘅操作啊，
1: 系
0: 你冇啲咁嘅技术嘅话，边个够胆攞一个5岁嘅细路仔啊？
1: 但系成50克嘅金条，边个会随便咁样吞鬼咗落去啫？
0: 所以就系世事真系冇话冇可能唔发生嘅、啊，只要你谂唔到嘅啫。开咗手术之后咧，呢个细路女咧生命嘅体征系平稳嘅，亦都冇咩唔舒服。不过咧，亦都系睇下吓，即系以后睇睇有冇咩头晕身庆啲咁样。
1: 不过医生咧就提醒啊，消化道异物啊，原来小朋友咧意外伤害之中咧非常常见嘅一个急症。佢哋话喺工作过程之中乜嘢都见过晒啦。佢话细到咧鱼骨啦见过啦，骨头卡咗入去见过啦，纽扣电池成粒电池，细到嗰啲细电池吞咗入去又有嘅，甚至玩具嘅零件啊、首饰啊、各类古古怪怪嘅嘢都有可能。俾啲细路吞咗入去，
0: 细路仔最中意吞嘢，因为佢只系识食嘅啫嘛。5岁6岁嗰啲，一见到学你话斋，即系佢见到可能真系以为朱古力嚟嘅。
1: 系，因为有啲朱古力好似
0: 金灿灿咁，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唔理咁多啦，咬啦咁，弊家伙啦，咁啊吞咗落去。所以好彩啊，如果系食嗰啲金啊，千祈唔好饮。

0: 水啊，
1: 嗯嗯，
0: 因为你防止你饮水嘅话咧，你一啲水一吞，呢因为食物佢推动佢移位嘅，造成二次伤损伤嘅，系嘛？如果好彩佢唔尖嘅啫，如果又尖啊，又有腐蚀性，比你电池嗰啲啊，体积比较大嗰啲啊，哇，诶，咁嗰啲真系要高度警惕先得啦，啊，甚至话肚痛嗰啲，第一时间最好送去医院嗰度，系咪？
1: 系咯，阿小恒云话好彩救得翻，暑假小朋友出事嘅几率都大啊，
0: 嗯，冇错，
1: 系嗰时我都听讲过啲医生话，佢话咧，你唔好以为屋企好安全啦，原来儿童意外伤害嘅事件咧，大部分，哎，估都估唔到就出现喺屋企。
0: 总之啲危险嘅嘢咧，就放喺啲细路仔攞唔到地方。
1: 嗯，
0: 你啲金应该藏咩啊？放好噶嘛，系嘛？
2: 放喺保險箱，
0: 你包括啲咩咧？你讲嗰啲电池啊、纽扣啊、
1: 系
0: 螺丝啊、药品啊，
1: 嗯，
0: 你最好咧喺柜桶里边锁住佢稳阵啲，系嘛？嗰啲坚果啊、硬糖啊，如果俾啲细路仔食啊，搣开一嚿嚿细嘅，哎呀，嗰日啊，我食嗰啲咩咧？维生综合维生素片啊，我话买咗一大樽嘅，
1: 嗯，
0: 咁啲维生素片咧，我唔知点解，我唔知你哋食得好。好快，我唔得嘅，佢好鬼大粒嘅，你知嘛？
1: 嗰啲系嘴嚼噶嘛，你要咬。
0: 哎呀，咁噶？
2: 你成粒吞噶？
0: 成粒吞喎、
1: 啊。佢上面写住维生素 C 嘴嚼片、啊。
0: 我冇睇喎。
2: 佢人哋个盒就写住嘴嚼片三只字。
0: 好大粒，我差啲啃死我。哇！我话点解？我呢个设计太失败咯，粒咁大个维生素吓，佢维生素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乜鬼有嘅，十一十二十咁
2: 样。佢冇写住嘴嚼片咩？
0: 我冇睇，我总之维生素攞出嚟，我食药都系咁噶啦，啪即系喉咙阔啊嘛，都阔唔过呢个维生素。哦，即系要慢慢咁食嘅。
2: 唔系，你要咬开个，唔系，我想知道咁后来咧，后来咧，
0: 后来咪眼睛出到眼泪咯，谷到红晒块面咯，咁好在又吞咗落去。
2: 是
0: 但是我第二次食我不敢吞了那我就开始要咬了。
2: 是咯应该咬开。
0: 但咬咬那些味道很难闻的。即是它不是甜的那些。
1: 哦即是你那些应该是复合维生素片因为我平时吃那些维生素C就
0: 嘴
1: 嚼
0: 片。
1: 是酸酸甜甜就被你咬的嘛。
0: 所以呢那些看清楚真的大粒那些东西真的要咬或者你要你要冲水才得的。哎所以那些瘦仔你说啃下去好牙烟的是吧做一样嘢咧，细路仔屋企啊，你乜以为啊？食饭嘅时候唔好追住个胃啊，唔好俾佢一边玩嗰啲玩具，又睇动画片啊，咁样吓，又搏命咁样俾佢，一下子要啃亲嘅。
1: 同埋就系、是、家长要教咯，呢、這个真系要教，唔好等出事嘅时候先嚟咩？同佢讲嗱，呢单新闻啊，曾经有个妹妹仔啊，吞咗粒金啊，搞做咁啊。如果佢冇办法理解嘅话，睇有冇啲绘本啊，有一啲系图画书、公仔书嘅话，系专门有教呢啲啊。
0: 嗯。真系要吓，一教识佢啦，即系起码知道呢啲唔可以食，嗰啲唔可以食先啦，系嘛？
1: 阿莲子话：，哇，个小朋友咁识火，不过可惜搞错咗金条嘅摆放位置。最掂水的人话：，呢、這个系真真正正吞金兽咯，
0: 真系吞金兽啊！
1: 哎、
0: 好彩冇事啫，有事真系，唉，好唔抵啦，屋企搞掂咗系咪？
1: 不过小朋友咧，中意即系乱塞入口嘅嘢，确实多啊，爸爸妈妈辛苦啲啦，提前教好过啦。
0: 一定系咁嘅意思，屋企嗰啲危险嘅物件啊，最好放到细路仔攞唔到嘅。
1: 仲有一样嘢啊，就系、是、大人食嗰啲药啊，即系有时候老人家食啲药咪即系好多嘅，佢又细粒，跟住啲颜色又鲜艳，成扎好似糖仔咁样，你真系要收好啊！
0: 嗯，阿通记话，点解吞金佢又排唔出嚟嘅咧？
1: 嗯，
0: 吞嗰啲果、嗰啲瓜果个种子，包括龙眼核都要排出嚟噶，咁样啊？咁因为金系金属嚟嘅，属性唔一样啊。同埋金咧，佢有啲咩咧？如果佢喺你嘅身体嘅里边咧，佢融化都有毒嘅，你知唔知啊？
1: 而且佢系咪因为佢重咧，成五十克嘅嘢，佢会滞留咗喺个胃嗱？呢个小朋友咪滞留咗喺嗰度咯？
0: 嗯，所以啊，金嗰啲嘢真系冇事，
1: 冇事，冇乱
0: 食。张云都试过，我试过咧，俾啲鱼骨啊，哎呀，刺到啊，去医院攞出嚟，从此我食鱼头，我就怕食鱼啦。
1: 嗯，
0: 其实咧鱼骨如果系。啃亲咧，你千祈唔好用啲水去冲，唔好用啲饭去帮佢去吞佢落。其实去医院好容易搞掂嘅，你一抹开个嘴，基本上佢钳出嚟。如果喺浅嘅位置，好易搞掂嘅，系嘛？你千祈唔好自己用啲土方法，越整越深，越整越深就麻烦啦。流到去心脏嗰度就麻烦啦。
1: 啊，关于原来食药咧容易太大粒，容易整亲，即系好多朋友都有相同嘅经历。阿阳光普照大地咧就话提醒啊，仲有嗰啲好大粒嘅胶囊啊，一定要小心啲。阿华华咧就话有一次我又吞嗰啲大粒嘅牛黄解毒丸啊，可以惨啲俾佢啃死咁样。
0: 系啊，真系有啲药太大粒。
1: 系咁啊，二八三八咧就。 好似有啲咩济公黑丸啊，又系大大粒嗰啲，点样吞咧咁？
0: 嗰啲唯有切开腹都要吞啊！
1: 系咪有啲系专门大大粒嗰啲咩乌鸡白凤丸啊乜乜丸嗰啲咧？
0: 嗰啲人咧，我好中意食嗰啲嘢，但我相信食嗰啲咧，一般都切开几嚿嘅，就分开。其实切开四嚿都大嘅，佢因为好硬，你知唔知啊？嗰啲黑色咁一嚿嗰啲嘛。
1: 因为我就见过佢表面嘅啫，就唔系白色一大粒，好似腊丸咁样。
0: 但系有啲人咧慢慢咬都慢慢咬都得嘅，嗰啲味好难闻嘅。但系我佩服嗰啲慢慢咬，系嘛？咁、你唯有切开细粒啲咯，咁样吞佢咯。食嗰啲药确实唔系咁，不过大人都唔怕苦噶啦，系嘛？生活个苦都食得过啦，嗰啲怕乜嘢啊？不过真系冇食，你要切开。
2: 嗰啲仲咁平噶。
0: O、okay、K。
1: 阿谦啊，哥哥，你成日教我哋食嘢要注意，乜点知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嘅？
0: 咁呢样嘢其实咁嘅，我睇到，因为我喉咙比较，我依家成年人啊嘛，我谂住个喉咙啲，佢始终系比喉咙同佢比得系细啲嘅。但系你谂唔到，其实呢种咁样嘅稍微大少少嘅药丸吞落都系难吞嘅。你未试过唔知嘛？相当有人话你用个电灯泡怼落个嘴嗰度啊，
2: 千祈唔系，
0: 千祈唔好制啊，咁
2: 千祈唔系。
0: 你即系会谂噶嘛？应该得嘅，我嘴擘大啲咪得咯，系嘛？啊，真系唔得嘅，即系有时你自己嘅认知啊，未到嗰个地步就俾个害死。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4:30。
1: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4: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3: 无论是匿在

0: 桥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又到咗星期日约会时间，你好吗？我是 DJ 子峰，带来了黄韵玲和何炅的这首歌《我们约会吧》。是啦，来到星期日下午的四点半至到五点半都会有我们的点点情意的节目的。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来我们节目当中来点唱的。点唱的方式都很简单，只需要上到去佛山家。是啦，如果你下载了佛山家这个 APP 的话，打开它，然后首页的最下端位置会有一个花生专区的。入到去这个花生专区就会见到我们946的点点情意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上来点唱啦，点一首歌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啦，咁啊留低你嘅想讲嘅说话，咁啊然之后拣首你想听嘅歌，咁啊喺呢个晏昼，子峰有机会去满足到你啦。咁啊欢迎大家喺呢一个周末嘅时间一齐嚟好好听歌，好好啊共度呢个美好嘅时间。嗱，今日咧其实天气咧都麻麻地吓，感觉咧好似又要落雨咯。咁啊，不妨咧留翻喺屋企坐定定，饮杯茶，听听我哋嘅点点情意啊。跟住带嚟嘅呢一首作品

整个嚟讲呢隻歌的歌名叫做嘿嘿嘿，咁又过咗一日啦，咁啊所以我哋周末嘅晏昼嘅点点情意会有 DJ 志峰呢陪伴喺你嘅耳边，係啦，会将一啲好听嘅歌呢送到去你耳边嘅。咁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去进行点唱啦，呢个钟头时间系属于你嘅，好唔好？咁啊当然啦，嚟而家嘅时间呢其实已经系成个暑假啦，差唔多要过完啦，8月嘅23号啊，今日系8月23号过埋呢个星期，咁就好多嘅呢一个神兽就要翻学啦，咁可能好多个家长就会好开心啦，啊终于佢哋可以翻学校啦，可以有一个即係轻松嘅日子要过啦，咁样。咁当然啦，其实会有一啲朋友仔呢，佢哋会觉得呢喺暑假呢即係出游嘅话呢都唔係太好一件事，因为人多嘛，然之后周围呢都会比较即係食嘢又贵啦，住得又贵啦，咁样。咁所以都会揀返即係喺尾声即係喺呢一个暑假嘅尾声去旅行，又或者呢甚至即係会避开呢一啲暑假咧，再出去玩咁样，我觉得呢啲会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嚟嘅。好似身边都非常之多嘅朋友啦，会选择到呢一种嘅方式，令到自己呢个旅游嘅舒适度咧会系增加咁样嘅。唔知道你嘅选择会系点样啦吓？咁啊，揸住呢一个暑假尾声，讲讲你喺呢个暑假入边咧去过边度玩啦，又或者系有冇一啲有趣嘅事情咧发生咗吓？咁啊，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翻嘅。因为喺八月份啦，我哋嘅点点诚意咧。都会有一个主题吓，叫做非常夏日。到底你有冇曾经过过一啲嘅好非常嘅夏日咧？何为之非常咧？即系嗰个夏天嗰个夏日咧，会带俾你好难忘嘅记忆啊！咁啊，欢迎你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啦。咁啊，同埋咧，亦都不妨可以介绍咧，属于我哋夏天嘅 BGM 系啦。一听到只歌，你就会觉得哇，夏天到啦，暑假到啦咁样。咁啊，而家暑假就嚟要结束啦，会唔会都令到你有少少惆怅咧？特别对一啲读紧书嘅朋友仔嚟讲吓。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多啲去分享翻嘅。呢一位叫吉吉嘅朋友，吉吉咧就话咧：，喂，志峰，我想点一首咧《少年》啊，系啊，《少年》呢一首歌咧送俾曾经嘅自己啊，曾经嘅自己系嘛？有冇咩说话想同曾经嘅自己讲啊？但系咧，因为我揾唔到呢、這、一个我目前歌库入边都揾唔到光良嘅《少年》啦，咁但系我揾咗蒙然嘅《少年》，希望你都可以受落啦吓。OK， 将呢一首歌《少年》送俾你听。继续啦，欢迎大家啦上到嚟我哋节目当中啦，分享你暑假夏日嘅感受。

0: 其实呢少年不知愁滋味下咁啊，喺我哋读书嘅时候呢永远系觉得哇放暑假啦几咁开心啊，咁啊然之后无忧无虑嘅咁样。但係当你呢即係真正呢踏入到呢社会步入咗啦成年人嘅生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冇咗啦八月份嗰种肆意慵懒嘅时光啦。所以呢其实回头諗返起自己读书时期嗰啲啊暑假嘅快乐时光，会唔会呢个时候你都会有少少感慨呢？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全程答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情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0: OK， 继续呢九四六点点情意，你好嘛 DJ 子峰啊，咁啊呢个时候呢都将呢个好听嘅歌呢送到佢哋嘅耳边，咁啊喺今日呢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当中呢，欢迎大家可以多啲呢上得嚟啦，我哋九四六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呢进行点唱嘅。禅城嘅 Kimmy 就话啦，主持人你好啊，今日呢依然系好炎热嘅一日啦，佢话我太太呢今日就带咗娃娃，即系带咗自己嘅小朋友去咗學山去玩水同埋消暑嘅。啊，佢就我就要继续努力搵钱。所以在这里呢也都想点一首啦，夏日寒风是送给你自己听是吧。唉，所以说呢即是成为了呢成年人之后呢大人的世界可能在暑假呢都只有唯有搵钱搵钱咁样。啊，但是其实都应该时不时呢要抽一些时间呢陪伴自己的仔女成长。啊，好，满足你的心愿，带来了谭校长的这首夏日寒风。希望听着这首歌你都会觉得清凉一点。

0: 希望啦，我哋嘅 Kimmy 咧冇强忍眼泪啦。有人话咧，即系成长咧最安静嘅代价咧系失去暑假，而你嘅夏日咧永远都会定格喺学生时代，成为咧冇办法折返嘅温柔往事嘅。咁所以咧，希望我哋都可以走过世事嘅纷扰啦，然之后心底依然会珍藏住嗰份旧日嘅热诚啦，守住一份松弛同埋从容嘅，系啦。咁啊，虽然唔可以即系成人之后咧，啊出咗学校之后咧就好难再过呢个暑假咁，但系当你睇到你嘅下一代佢哋都过住呢一啲好开心嘅暑假嘅时候咧，啊，可能你嘅内心咧都会咧感到咧非常之欣慰同埋开心嘅。OK， 好，咁啊，继续就从我哋嘅点点情谊啊，点点情谊嘅节目当中咧，都会有好多朋友仔咧会同我哋一齐分享翻咧属于佢哋嘅故事嘅。咁啊，今期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非常夏日啦，讲属于我哋夏日嘅故事嘅。咁啊，有朋友投稿，亦都想讲翻属于佢哋嘅故事，咁我哋一齐听听
1: 点点情谊。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来自听众佛山听雨的女孩小冰的分享。雨打在阳棚上面滴滴答答，想起2011年最后一个暑假，同阿秋小琪做临时工，做了一个月，拿完粮呢就一起去大粮食双皮奶，上凤岭公园，山顶热风扑面，三个女仔坐喺凉亭度，都唔知将来会点。后来小琪考咗幼师，嫁咗广西，生咗两个仔。阿秋2019年突然间话登记结婚，连屋企人都唔知，而家亦都系生咗两个仔，生活一地鸡毛。我得闲嗰阵会同阿秋一直坐到深夜，佢老公就讲笑咁同阿秋话：佢点嫁都好过你，你哋两个思想唔同。我阿妈成日都同我讲：你睇下人哋都上岸啦，你仲喺度浮浮沉沉咁。而我就话：怕咩？十几年过去，各有各嘅路，各有各嘅风雨，但每逢落雨，都会想起那个夏天，三个女仔坐在山顶度，以为将来好远啊，原来一眨眼就是现在了。千载不变不是永远聚在一起，而是无论隔了几耐都好，雨一落风一吹，你都会想起那阵热风，三个人一起吹过。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时光会变啦，不过咧，有时友情系千载不变嘅。咁啊，希望你哋嘅友情会继续落去啦。咁啊，你三个女仔啊，虽然咧即系人生嘅经历都好唔一样啦吓，咁、啊、但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嗰条路噶嘛，又唔需要羡慕其他人。总之走好自己嗰条路就得噶啦。嗯，咁啊，继续啦，欢迎大家啦，喺我哋嘅946嘅点点情嘅节目当中咧，进行点唱下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去啦，佛山家喺佛山家嘅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咁啊，当你入到去花生专区咧，就会见到咧946嘅点点情意呢个节目咧正在直播当中嘅，咁啊，欢迎你点入去之后咧就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啦，咁啊，如果你咩情深说话未曾讲啊，呢一刻好想通过纸风咧可以帮你全程达意嘅话咧，就欢迎你留言俾我吓，咁同埋咧介绍你自己想听嘅歌喺呢一个周末嘅晏昼。晏昼时光，我哋一齐嚟分享。OK， 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仲有半个钟头时间吓，系属于大家点唱时间嘅。好多朋友仔咧都已经喺佛山家上面咧有留言啦，有点歌啦，唔使心急，一阵间你就会听到你想听嘅嗰只歌噶啦。
2: 下昼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咗做得更好。
3: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2: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4: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2: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9: 九四六路况，
10: 傍晚嘅五点钟，一齐嚟关注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包括会有海柏路、桂江立交咧往广州方向，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龙尾咧去到咧金融隧道嘅。早苗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健身路、人民路咧都系出现咗咧车都缓慢嘅情况噶。咁另外咧凤山路、鉴海路口、中流路口个方向咧同样亦都系比较慢嘅。睇嚟再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佛绍高速女水立交咧往鸭江方向，广佛高速咧雅瑶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车流量大的。另外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同样都是慢。广三高速西二环互通至三水站往这个肇庆方向，右边车道因为有施工，所以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广绍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也都不掂当，现时都是塞紧车。提提大家，港台高速下安出口的超宽车道8月29号开始临时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西潮的收费站、吉利大道收费站，这个工期要去到9月的25号，请大家互相支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房和补路房。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3: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12: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2: 九四六点点情意，
14: 要让我们在一起吧。
10: 虽然呢个路途遥远吓，咁啊，但系咧，志峰都系出现咗嘅。一个星期我哋会有一期嘅呢一个点点情谊，咁啊，欢迎大家咧喺周末嘅时间啦，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啦，啊，嚟到九四六咧支持我哋嘅点点情谊嘅节目嘅。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今日咧继续咧系全程大意啦吓，将大家咧想听嘅歌同埋想讲嘅说话咧喺我哋嘅电波当中咧系放送出去嘅。OK， 好咁啊，灰太狼就话啦，志峰你好啊，我想点一首咧刘德华唱嘅《天儿》。俾龙岗嘅玉莲姐收听啊，咁啊希望佢冇咁辛苦啦，多啲享清福啦，有时间多啲去饮茶啦，咁可能你要多啲约佢先得啦，系咪 ？OK， 即刻带嚟刘德华嘅呢一首作品吓《天儿》，欢迎大家继续喺我哋嘅节目当中留言。

带来咗咧系刘德华吓佢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天意》，咁啊亦都将呢一首歌咧送俾咧头先啊要送嘅玉莲姐吓，咁、啊、希望佢可以听到呢首歌啦。好啦，咁啊我哋嘅初见的太阳啊，初见的太阳就话咧喊好啊，暑假就嚟要结束啦，咁所以咧亦都好想点一首歌，想点一首开学礼送俾咧即系啊新学期嘅同学们收听，希望咧同学仔们咧可以喺新嘅学期咧学业进步嘅。啊，真系呢位长辈果然有好好嘅呢一个祝福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咧即系特别系啲嘅读紧书嘅学生仔们啦吓、啊，要收收心吓、啊，准备咧迎接啦呢、这个学业啦。

带嚟咗咧呢一近日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开学礼》。对于学生仔嚟讲咧，即系放完暑假啦，可能个内心咧都会有少少嘅惆怅嘅。咁但系啊，即系谂到咧，好快又可以见到啦，好耐冇见嘅，即系一两个月都冇见到嘅啊同学仔啦。咁可能嗰下咧，嗰种开心又啊想翻嚟噶啦，系啊，好快就适应到噶啦。而对于我哋嘅成年人嚟讲咧，即系偶然经过途经一啲学校啦，当望见咧身着校服嘅一啲嘅少年咧结伴喺度说笑嘅时候咧，可能我哋先至骤然醒悟啊！唉，我哋早已经唔系嗰个啦，翘首等候啦，暑假来临嘅呢一个孩童啦，咁样，对于我哋成年人嚟讲，当然会有一少少嘅惆怅啦，即系冇乜机会啦，可以过呢个暑假啦。咁但系啊，当你见到自己身边嘅一啲嘅啊学生仔、小朋友吓、啊、放暑假嗰种欢乐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同样感受到咧嗰份嘅喜悦嘅。OK， 咁啊，暑假过完啦，好快就要到新嘅学期啦。咁啊，希望啦啊，同学仔们咧吓、啊、努力加油啊，继续咧啊，即系学好功课，然之后咧嚟紧。亦都啊，准备咧要迎接一啲嘅新嘅挑战、新嘅考试啦。喺仲未放完暑假嘅时候讲呢啲，可能佢哋就唔开心噶啦。OK， 好咁啊，再讲翻呢个伊水之晚啦。伊水之晚咧，佢就亦都发嚟咗一条嘅短信啦，嚟进行点唱嘅。佢就话咧，我女女咧大二啦，大二啊。大二系啊，大二啦，咁啊，十六号咧已经系翻咗去学校啊，为新嘅大一军训咧升国旗啊，咁啊喺呢一度咧，哇系中山大学啊，真系非常之叻女啊，咁佢咧就话想点一首咧《隐形的翅膀》啦，俾大一嘅新生加加油，咁所以呢个时候当然要满足你嘅啊呢一个愿望啦，少少心愿啦，带嚟咗咧系张韶涵嘅呢一首作品啦，《隐形的翅膀》。新嘅学期，新嘅憧憬，亦都有你嘅新嘅呢个心愿吓，希望你哋都可以一一去实现。

0: 嗱，张宇咧就话咧，童年嘅暑假咧就系割禾啦、晒谷啦，同小伙伴去摘鸡屎果啦，同埋喺屋企咧同表姐咧偷偷扮公主啦，咁样饮呢一个沙士汽水啦，食绿豆雪条啊，哇，真系完全是我们童年的味道吓。咁我亦都将头先嗰只歌送埋俾你听啊。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4: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5: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5: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来自煮饭实施底的分享，夏日清凉出土计划。今热的天，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自己交给一列有冷气的列车，去一趟不会流汗的短途旅行。我今日是从顺德北站上的车，搭的是这几年新开通的城际轻轨，这种踩住快车班点直达目的地的感觉真是太舒服了。节省下来的时间全部都可以用来发下牛豆和看下风景。车窗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移动屏幕，剩下的景色都映在眼前。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好像是在空调房里面进行了一场户外散步。列车一路向东，穿过顺德的水乡六义，掠过广州的楼宇丛林，跨过东莞的桥梁与河面，最后稳稳地停了在深圳的站台。四个城市的风景就好像幻灯片一样在车窗上放映。我想点一首蔡依林的非卖品，因为今日这一段冷气房的夏日旅行，这些流动的城市光影，这份不用赶时间只管看风景的心情，全都是我的非买品，千金不换，只此一份。希望这首歌能够送给所有想在酷暑里面找到属于自己清凉角落的朋友。

带嚟咗蔡依林嘅呢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非卖品》啊，我都希望啦，即系周末嘅点点情意呢个节目咧，都会成为你心目当中嘅非卖品啦，吓一到周末你就会啊，即系打开我哋嘅收音机，然之后收听啦点点情意嘅节目。逢周末吓、啊、都会有一个钟头嘅时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分别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同你一齐相处，同你一齐喺呢个美好嘅周末时光当中啦，一齐听听歌，同埋放松下心情。咁啊，最后咧带嚟嘅呢一首嘅作品咧，会系陈粒嘅小伴啊，都系属于502呢位朋友咧点嘅一首歌嚟嘅。佢就话咧今日有少少热啦，咁所以咧想点一首啦陈粒嘅小伴咧，俾大家降降温。呢一首歌美美的又癫癫的吓，咁、我哋一齐听听呢一首歌啦。亦都藉住呢一首歌啦，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下个星期继续系。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都会有点点情意嘅节目出现，但系到底系边一位主持人嚟主持呢一 part 节目呢？好似开盲盒一样，会唔会都会有志峰呢？咁啊，大家拭目以待，我哋下个星期见。

0: 下昼5: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傍晚嘅5:30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包括咗咧会有海白路五啦、口大桥啦往广州方向，龙尾咧去到咧金融隧道噶。咁啊，仲有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广佛路、九龙公园对开往广州、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健身路、人民路、佛山大道啦、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啦，以及咧凤山路、鉴海路口、中流路口各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咁另外咧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同样都是车得缓慢。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广佛高速、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比较慢嘅。广佛高速的沙涌至黄沙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是同样比较慢。港珠西线顺德路段往广州方向是车多。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2: 946天气预报。
3: 好，再来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今晚的天气会是阴天，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吹2-3级的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31度，相对湿度65%-98%。展望24号至26号有一次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较多，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地质灾害啦。
2: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多纳是马勒多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齐听，越讲越掂。
4: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喂喂，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咧，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呢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虎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的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虎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流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就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就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呢，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係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O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但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呢，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㗎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但底线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2: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 35%、啊。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2: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收盲盒。
3: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4: 越听越啱听，
5: 各花入各眼，讲嘅就系大家嘅眼光唔同。你中意嘅我唔一定爱，你爱嘅我唔一定中意。咁我就谂起刘美君嘅《各自各精彩》啦。呢一首歌话俾你听，既然口味唔同啦，咁就唔好互相勉强啦。你有你嘅活法，我有我嘅精彩。只要系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量，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0: 偷咗佢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2: 面萌萌啊，面萌萌。
3: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2: 唔会噶，
4: 好型噶，一齐。
2: 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3: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

0: 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阿面懵懵，阿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月间
2: 月点，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3: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拜拜先啦、啊、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啦，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呢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呢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係最高级嘅浪漫。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係有一种同埋世界呢保持距离嘅嗰种决绝。其实我哋每个人呢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时刻㗎。唔系寂寞，而系一种咧选择同埋自己相处嘅勇气。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点赞收藏呢一份孤独美学啊！等你需要静一静嗰阵咧，抄翻出嚟再听听。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多谢你捧场，下集见啦！
4: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7: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4: 越讲越掂、
0: 我有睇到你留言嗰个名嘅，咁你话唔好读出嚟，咁就算啦，真系唔好读出嚟啦。或者其实我可以读出嚟啦，唔读你个名咁又得唔得咧？我同咗你讲啦 ，K。

好嘅，多谢晒，系咯，自信啲冇问题嘅。不过当然呢个就系自己决定啦。阿 K 话可以读出嚟嘅，咁阿 K 嘅留言本来话唔可以读出嚟啊，系已经话可以读出嚟啦。佢就话虽然系各花入各眼，但我哋公司嘅人咧，基本上都系唔中意我哋嘅老板嘅。冇问题喎，呢个你俾心机做嘢就系啦，系嘛咁。而且我唔认识你公司嘅老板啊。但如果真系较广泛地唔中意佢咧，咁可能都会嗰啲要喺自己身上面揾揾问题，会稳阵啲。

0: 我睇下手手啦，可能系复翻你啦。K 嘅话，老板啊，只要加大家人工就会中意佢噶啦。咁又唔一定、啊。不过呢个扯远咗啦，就唔好讲呢个问题先啦。咁啊，讲完啦，各花入各眼啦。啱先呢一首歌咧就彭羚嘅歌，叫做《我有我天地》啊。咁当然一首歌主要就系讲紧女性啦，呢一种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啦，吓、唔受世俗嘅束缚啦，即系方面嘅东西啊。咁而生活里边当然就唔净止女性啊，男性都一样，即系大家都系要自信啲啦，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咧，如果又揾到一个啱自己嘅盘，即系有个爱人，咁就更加可以好似呢首歌咁样啦，拍翼同步再飞往几咁好啊嘛。又系话斋啦，各花入各眼啊嘛，你拣嘅嗰条路系咁样，咁我可能拣咗另外一条路，咁但系两条路都系被允许嘅，都系 OK 嘅，咁只不过大家嘅选择唔同。咁然后拣咗呢条路一样，我可以开花结果一样，可以好幸福嘅。咁刚才讲嘅嗰个词咧，佢主要咧讲紧可能有啲审美嘅主观嘅东西。而跟住落嚟要讲嘅另外一个粤语里边嘅俗语咧，就唔系净系睇嘅，唔系各花入各眼咁简单啦，而系会讲食嘅。咁但系道理咧都系各有各精彩啦。交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前面意思就是猪食的是谷糠，亦即是饲料的下脚料，鸡啄的是谷粒。虽然食物的种类和品质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各自都吃得很开心，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份福气。咁引申嘅意思咧，就系每个人嘅生活方式啊、兴趣爱好啊、价值观都唔一样，适合自己嘅就系最好噶，唔需要羡慕人哋拥有噶，自己手里边都会有佢嘅价值。人嘅命各不相同，有啲享福，有啲吃苦，各有各嘅做法。呢一句说话咧，通常爱嚟劝慰人要安守本分，又或者咧爱嚟安慰嗰啲遭遇到唔如意嘅人，表达一种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咁样嘅心态。譬如你可以讲，虽然佢住喺繁华嘅大城市，但系咧我啊中意喺乡下嗰度种下菜啊，清静下。咁我哋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啫。只要玩得开心，过得开心就系啦。你睇下阿老王啊，佢虽然赚得多。

0: 但系日日挨夜应酬，我身体啊都差晒啦。我虽然赚钱少啲，但系胜在够安稳。正所谓猪食糠啊，鸡啄谷，各有各口福，唔需要强求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
0: 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意思就是各自都有不同的爱，各自都有不同喜欢的东西，大家不需要说去计较，诶，为什么好像你高级一点，我 cheap 一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譬如说王菲的这一首知己知彼一样，哇，讲述的就是各有各天地。譬如歌词的那句红裙属我，蓝绸属你，意思就是你玩你的股票，我穿我靓的衫，诶，大家各有各精彩。就算是再亲近啊，口味呢样嘢呢，感受呢样嘢呢，都系各不相同㗎。千祈唔好勉强你老公，点解你鍾意嘅嘢我唔鍾意，我唔鍾意嘅嘢你偏鍾意。喂，人同人之间本嚟就有好多嘅不同点啦。保持界限，各自各精彩，先至系高级嘅知己知彼。
4: 我真係完全同意杨聪刚才讲嘅呢一番说话。我都係经常咁样同我太太讲。你而家知道点解我会餐餐都想打边炉啦。听落好似怪啲。你都冇咩食咗啊，今晚淨係得几条菜。咁都要开个炉咁样，我鍾意呢个手法啊。鍾意呢个方式啊。

阿吉士话今日嘅两个词都好正面，好好，又学到嘢啦，多谢两位聪哥，唔好客气。确实咧，其实就你有你眼光，我有我口福啊。啱先讲到嘅呢个各花入各眼，你睇你嘅花，嗱我啊食我嘅打边炉咁样，即系粤语都系好犀利嘅。将呢啲好尊重互相之间可能会存在嘅差异，又好知足常乐嘅道理啦，啊通过嗰啲好简单嘅说话咧，讲得好生动、好生鬼、好传神、好入木三分。

0: 友，禅城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本次换届选举由区选举委员会主持，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办理具体事宜。
0: 全区共划分165个选区，每个选区都设立了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选民依法选举，产生禅城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这套严密的组织体系确保选举工作依法依规公开透明，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所在选区的工作安排，共同完成这次换届选举任务。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为肉鲜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3: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
1: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3: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1: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4: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6: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7: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8: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4: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4: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4: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9: 一蚊一只鸡，
10: 一蚊一只鸡，
9: 一蚊一只龟，
10: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2: 嗨，我洋葱，今日同你讲嘅词系 pair pair 夫同 wing wing 地啊！大家都知道啦，饮醉酒之后嘅状态咧，我哋叫佢做 pair pair 夫。其实 pair pair 夫咧系扑克牌13张当中嘅一种牌型。pair P-A-I-R， 即是我哋成日讲嘅打 pair 打 pair 咧，就嚟源于呢一个词啦，表示一对咁解。而 full 咧系 full house 嘅简称，表示三张带一对，即系我哋成日讲嘅 full 佬啊。所以 pair pair full 嘅正确写法咧系 pair pair full， 系英文嚟噶。咁但系我哋中文系冇 pair 呢个词噶嘛，于是乎咧就用近似读音啤酒嘅啤嚟代替啦。而 full 咧 ，full full 咧就用夫妻嘅夫嚟代替，所以如果你见到一啲中文写住啤啤夫嘅话，你注意，佢唔系读啤酒嘅啤，而系要读啤啤夫，形容醉酒嘅状态。可能你又会问啦，饮酒同打啤有咩关系啊？有几个解释嘅，有一个解释咧就话，因为攞咗一手啤夫嘅话咧，赢嘅几率就好高啦。呢、这个时候咧，嗰、那个人嘅状态就好得意忘形，就有啲似饮酒，所以就用啤啤夫嚟形容人饮酒嘅意思。另外一个解释咧就话，因为用咗啤酒嘅呢个啤嚟代替嗰个啤啊，所以大家睇到啤啤夫呢三个中文汉字嘅时候咧，就会谂起饮酒嘅嗰种状态，所以就用啤啤夫嚟形容饮大咗啦。咁究竟系边个咧？无从考究啊！但是的而且确是用 pair pair 夫来形容饮大咗的那个状态。你可以举个例子的。经过一晚丧饮之后，我离开那阵已经醉到 pair pair 夫了。要人扶住才可以向前回家。

0: 大咗，我哋就叫 pair pair 夫啦。咁如果系轻轻有少少醉微醺嘅状态咧，我哋就叫佢做 wing wing 地。咁点解微醺状态叫 wing wing 地咧？其实啊，呢个 wing wing 地嘅 wing 咧系 swing 嘅简称 ，swing swing 表示摇晃。嗰、那个状态呢就有少少似飲咗滴滴酒又唔係好醉嘅嗰个状态。你知道啦，有个喺前面呢又好似好奇怪㗎嘛。久而久之呢就会省略咗前面嗰个时，就变成咗啊佢飲到嗡嗡地啦。微醺状态嗡嗡地，醉酒状态啤啤呼。今日你学识未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啱啱同大家介绍咗两个词，一个叫做 pair pair 夫，另外一个叫做 wing wing 地。而 wing wing 地咧，其实系 swing swing 地嘅一个缩写嚟噶。啊，大家为咗方便咧，就将嗰个时咧就省略咗嘅。而讲到 swing 嘅话，不得不提嘅就系香港乐坛当中咧，都有一个好摇摆嘅组合，嚟自郭伟亮同埋陈哲卢嘅一对男子组合 swing。呢、這个 swing 组合咧成立嘅时间系上世纪嘅事，嚟自1999年，最开始嘅名咧叫做 Snowman 嘅，即系雪人啊。后屘加入咗英皇之后咧，先改名为呢个 swing。咁啊，歌如组合名啦，两个人嘅音乐造诣非常之高啊，涵盖咗爵士乐啊、节奏蓝调啊、电子音乐啊、嘻哈啊咁样，所以你会听 swing 嘅作品咧，都会有一种微醺嘅感觉。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首歌叫做《男人不可以穷》，其实咧系一首氹老婆或者系氹女朋友嘅歌嚟噶。有人话咧呢一首歌简直系男德嘅典范，而更加得意嘅系呢一首《男人不可以穷》嘅词作者系陈永谦，咁睇嚟佢写歌都有啲嗡嗡地啊。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

0: 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 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0: 肉蛋生意已有八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 卖了七八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0: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2: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3: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4: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9: 欣赏国歌美景吗？
1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启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 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

0: 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5: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7: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8: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7: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9: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7: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1: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0: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1: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3: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2: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14: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5: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5: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6: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7: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0: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21: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22: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1: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20: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点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 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

0: 改善程度。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5.9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6: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7: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6: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8: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9: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0: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9: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10: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9: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10: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9: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还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
6: 吴天石啪声起身，他说：店主拉马来，我找他们讲道理。店主说：客官你不要发火了，唉，好像这样的事啊多了，讲三日三夜都讲不完了，你一个人怎么理得掂这么多啊。客官你还是早点休息好过了。讲完开了一间客房，请吴天石进去住落。店小二小一面打洗面水洗脚水来，点着灯讲声早头就出去。吴天石认真攰了，洗完脚洗完面一搭落床就扯响鼻鼾，这一觉一直瞓到天光大白，他都还未醒喎，就听见砰砰砰砰砰砰打门声，就吵醒了他。他以为店小二送早餐来添，开门一睇，只见门外企住四个官差，都是掩胸突肚手瓜起剪的人物。为首那个开口话啦：喂，太上老，你寻晚来呢处过夜的是吧？是啊。你是哪处来的？在长安来的。啊，我哋嚟收捐啊。老子一路行去过咁多地方，冇听讲话住客店要交捐嘅。讲嚟听下，要交咩捐啊？未听讲过，话你听，路捐、马捐、人头捐。另外我哋封大老爷前两日又取咗一房妾侍，要外加一份脂粉捐，总共3两银。我哋四个人嘅酒钱就另计。吴天石一听就嬲啦，你哋要钱就冇，要命有一条。那个官差又话啦：吓，死靓仔啊，你又冇钱，哼，你个包袱里面一嚿二嚿嘅乜嘢？你以为你喺长安嚟嘅，有咩大官同你撑腰就得噶啦？我讲你听，我哋封大老爷嘅契爷系越王爷，冇人敢碰佢。乖乖地就攞银出嚟吓。呢、这个官差唔提起杨素啊，又自可；一提起杨素，吴天石嘅心中火起，七窍生烟。因为佢听阿叔讲得多啦，话杨素系朝上最大嘅大奸臣啦。嗰、那个官差见佢唔出声，行前两步伸手就要攞个包袱。吴天石就点容佢咁牙咋噶？左手一伸揦住当差嗰只手臂，右手一托住佢哋腰，讲一声起，就将个官差举起嚟，跟住喝一声走，顺手将佢掉出去。只听见哎呀，呜啊，哎呀，掟喺其他嗰三个官差身上，嗰三个嘢当堂就累低，四个官差一扑一碌。跌落地拿返炸沙咁嗌：你大隻佬，你因住嚟下，你因住嚟下。一边讲一边仓皇逃走。吴天石行到院子大喝一声：店主备马。那个店主啱先喺门口外边见到呢场恶斗，吓到佢脚都软晒，喐都唔识喐啦。咁吴天石就直奔马厩，自己去牵只马出嚟，挂上兵器，放上包袱，推开大门， 顺住大路向东南方啊飞驰而去。咁话说五天石一路游荡，中意食就食，有得使就使，又时常咁周济穷人。睇住身边带嘅银咧就快用完啦，个心啊不免有啲着急啦。呢一日，佢嚟到河南湖北交界嘅地方，咁见到前面有座大山，啱啱嚟到山脚，就听见山上砰砰砰砰一阵锣响，有百几个流罗冲落嚟拦住条去路。当先一名寨主骑马持枪，凶神恶煞咁大喝一声话：企住！五天石一睇咁嘅阵势，个心谂：嘿，得意啦！原来打脚骨啊！佢催马上前问啦：你想点啊？为咩要拦住我个去路？个寨主话啦：你有乜好嘢？有金银财宝冇？有就乖乖啲同我留低。如果唔系，我就攞你条大命！五天石攞起大刀，哈哈大笑：小子，你如果赢得我呢把大刀，我连人带马金银珠宝冚唪都系你嘅。你如果赢唔到我呢把刀啊，我就要你小子嘅人头。嗰个寨主一睇呢把大刀，当堂周身飙冷汗。呢把大刀厉害咯，个刀头特别长，差唔多成三尺，刀背啊三指厚，刀锋薄如纸，干粗把长，真系得人惊。再睇一睇，哇，五天石身高成丈，成个巨无霸咁样，吓到佢连忙落马跪喺地下。佢话：哎呀，好汉爷，好汉爷，今日我打劫你真係盲一眼咯，我咁大个人啊，未见过咁大尺寸嘅大刀，淨係睇你把刀啫，我就知道好汉老爷嘅本事厉害啦，我服你，我服晒你。你如果有事，你就起程去做你嘅事啦。如果你冇事呢，小人斗胆请你上山，事关山上而家正系休紧人单世孤，我嘅本事有限，我情愿拜你做大寨主，唔知好汉爷意下如何呢？五天石一谂，哈哈，天无绝人之路，我身上嘅钱亦差唔多使完啦，而家佢请我上山做大寨主，啱晒啦，去混佢几日先都好啊！谂到呢处，五天石就话啦。我上咗山就一山之主，成个山寨就归我管㗎喇喎。你真係肯㗎喇？个寨主话：我确实真心真意服咗你把大刀，你上山做大寨主，我求之不得啦。汉老爷请上山，请。咁嗰班流罗就拥住五天石上咗山。呢座山寨叫做陀罗。

0: 徐开大就打断佢话：啊，原来你就系忠孝王嘅贤侄啊！失敬啦，失敬啦。五天石话：唉，讲起嚟真系惭愧啊。于是五天石咧就将自己点样闯祸出府、云游四方嘅事啊讲俾徐开达听。徐开达就问啦：兄长，既然喺长安嚟到呢处嘅，中途有冇经过洛南县啊？五天石话啦：我就经过洛南嚟呢处嘅，我仲喺南关一间客店住咗晚添啦。
1: 啊，
0: 客店隔篱有一家种菜嘅，系咪啊？
2: 系啊，
0: 系咪姓徐噶？
2: 是啊，唉，姓徐嗰个老伯惨咯。
0: 吓，点呢？于是五天石就将听店主讲嘅徐老伯要顶替雷仔上山运石头，碌落山不幸身死嘅事讲出嚟。都未等佢讲完，徐开达就捶胸顿足，放声痛哭：
1: 啊，爹，你死得好惨啊，爹啊！
0: 五天石咁先知道，原来徐开达就是徐老伯的仔，咁啊连忙去安慰佢啦。徐开达抹干眼泪，佢话：
1: 当时我逃走之后，几次派人去打听我爹嘅下落，都冇音讯。我打算秋后储备好粮草，就亲自落山去揾阿爹，点知道个老人家已经死于非命。爹啊！
0: 讲讲下又喊起嚟。五天石就劝佢话啦：徐寨主，你不必难过啦。你同我喺山上拨马厉兵，又照一日铲除嗰啲贪官污吏，报你呢个杀父之仇啊！咁两个好汉越讲越啱巧，当堂烧香叩头就结拜为兄弟。五天石嘅本领高强，武艺出众。佢上山之后，转劫啲官吏同埋富豪。咁佢又有徐开达帮手治理山寨。不久之后呢，陀螺寨嘅名声啊越嚟越大。附近各州各县啊，有啲捞唔落去嘅小山小寨呢，或者俾官府打败咗嘅，就纷纷投奔嚟陀螺寨啦。山上越聚人越多，唔到三年发展到将近有3000人。因为啲流罗大部分都耕过田嘅，所以喺山上呢要开垦咗唔少山坡地。有啲无本生意做就下山，冇生意就喺山上耕种。咁山仔一日发展，房屋呢越起越多。而且仲起咗金库、银库、粮仓等等各种仓库添。嗱，各位，以前我哋已经讲过啊，单雄信啊要做天下东西南北中五路嘅都头领、绿林总瓢把子啊，就只有金顶太行山寨主洪阔海唔听单雄信之顶，就唔受佢管辖。咁啊，自从五天石做咗陀螺寨嘅寨主之后，听徐开达讲起绿林呢啲规矩，佢亦要学洪阔海咁，唔俾单雄信管。佢非常之佩服洪阔海嘅胆量，所以呢同洪阔海交往好密切。陀螺寨嘅声势越嚟越大，当地嘅官府都唔敢惹佢。五天石每次做完一大笔生意呢，就摆酒庆贺，每次都饮到酩酊大醉。佢总系一边举住酒杯，一边大声咁叫：徐朝嘅官员只有我阿叔忠孝王伍建章系个大清官，其余嘅冇一个好嘢。佢每次打劫捉到啲官员上山，就将啲官啊绑喺条木桩上边，监生劏佢。呢一年，伍天石听闻南阳关呢位总兵南阳侯啊，原来就是他的疏堂细佬伍云照，就勾起了他很多心事。他想，当初我偷了忠孝王府的东西，被阿叔伍建章赶走，多得你的兄弟问沈良拿了成几百两银，就连埋他自己的积蓄一起给晒我，那我才有今日者，我一定要去探下他才得。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Daddy, 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6: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Daddy, 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过咗瘾又惊甜，你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1: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2: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4: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
5: 余生好长，
1: 余生好长，
5: 你好难忘，
1: 你好难忘。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5: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怎样不带着遗憾看待往事，这句话最简单的解答可能首先是已经失去的东西看起来更美，但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带着遗憾想起一些过去的事儿，会觉得哪怕是很小的事儿，比如一个天气很好无所事事的下午也是很好的时光，甚至会想假如那段时间重来该多好，并且感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其实已经赠送了礼物给自己。

即使被过去错过的美好反复提醒，当我们认真观察正在进行的生活，又会发现没有什么值得过分珍惜的。充满现在生活的又是一些琐碎的细节、无聊的事件、忧虑和烦恼，却没有振奋人心、值得铭记的幸福大事。看上去可能是个好天气，或者确实有一个下午可以什么都不做虚度过去，这些看起来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但经验值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回头看，我们也可能会很珍惜这个被自己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们好像陷入了一个怪圈，好时光永远无法抓住，只能带着遗憾去回忆。

看起来是我们评判好时光的标准出了问题。成年之后，人们常常陷入浑浑噩噩的生活，无法脱身，只能在其中等待一些巨大的幸福，比如工作升职或者是婚礼这样大日子的到来。焦灼的等待让不尽人意的日子更能被接受，我们的时间有一半用于期待迟迟不来的巨大快乐。后来被证明是好时光的那些时刻，就在这种急切的等待中被我们忽视了。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说说那些未察觉的美好。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未察觉的美好。我们总以为那些美好时光会自然地在我们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们一边等待着他们，一边埋头在不得不做的事情里。这是一种错误判断，现实是抓住正在发生的快乐并不是本能，而是一项本事，一种技能。如果不强加训练，美好珍贵的日子本身难以察觉。用心体验某些事的好处，不在于你可以获得更多回报，而在于你可以获得更好的回忆。比如试着去多关注正在发生的事，饭菜的香味，一通久等的电话，或者

有篇法国小说里曾写，我在唱机盒里投下20法郎，点那支在戛纳听过的乐曲，平添5分钟的忧郁，这5分钟舒服的忧愁能让人记住很久。或者像普鲁斯特那样，他说如果有必要就花上30页去学朦胧的睡意。事情小，人们在用力感受时格外能够体验到真实，他们是生活的原貌。你会发现你曾经浑浑噩噩陷在里面的生活不像你想的那么糟，他们甚至会在特别令人沮丧的大事发生时成为你坚强一点的理由。

像《百年孤独》的开头里所写的那样，许多年之后，面对刑警队，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在巨大的变动面前，人们记住的总是那些特别踏实的小事儿。趁他们还在手边的时候抓住他们，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哪些事儿会在你回望人生时仍然使你感到平静。即使你正在过平淡甚至有点扫兴的一天，你应该明确地知道，以后你可能因为没有好好享受这一天而后悔，这样你会花更多力气，给更多耐心，让这一天在以后看来不会太遗憾。今天的家人有约，用音乐的方式分享未察觉的美好。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2: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5: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8: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9: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9: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0: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11: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2: 今天的家人有约，用音乐的方式分享未察觉的美好。因为我们的时间有一半用于期待迟迟不来的巨大快乐，所以后来被证明，好时光的那些时刻就是在这种急切的等待中被我们忽视了。我看到有一位叫一只笨笨的朋友曾经的留言，他说最近有听同学在回忆小学六年级时候的事情，突然想起来有一个同学那时候因为一颗糖吵吵闹闹说要去自杀，然后班主任呢就带着他从一楼的最后一级台阶跳下去。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的很可爱很可爱。你看我们留在记忆里的都是些琐碎的小事，尽管当时未曾察觉。

当当说，记忆中有一个场景，十几年了还一点都没有磨灭，那是夏天的傍晚，成都下了大暴雨，我和爸爸一路淋着雨跑回家，之后他给我熬了一碗姜汤，夏天的雨水扬起的灰尘的味道，雨水湿湿哒哒的温度，姜汤的阴雨热气，都此生难忘。我好想跟爸爸再淋一场雨啊，不知道爸爸所在那边的世界还有没有下雨。

记忆中那些因为着急的等待更重要更有形式感的美好的事情，而忽略的细节跟美好。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由于叫做 IU11V 的朋友说，初中有个同学喜欢我好多年，长大之后我们有个短暂的恋爱。有一次他在家里给我做饭吃，我们两个对坐，夏天的阳光照在碗筷上，有一秒钟觉得这就是岁月静好吧。后来想起来，当初就是因为他对我太好了，我才失去了爱上他的情分。我们对有些细节的忽略，其实也包括对于某些可能有的机会的忽略。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3: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2: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4: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5: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6: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2: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7: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
7: 消暑一下，
2: 你讲我听。
0: 重温经典旋律，
8: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8: 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今天我们讲的是那些曾经被我们忽略跟不易察觉的美好。心说初中就将那个下午写进了作文，午睡被风吹起的门帘叫醒了我，迷迷糊糊下床，在院子里看见了妈妈，她正坐在小花园旁边打盹，风起葡萄叶子，凤仙花叶子泛起涟漪，阳光斑斑点点。那时候我们有花园，将来还会有花园的。心所说的其实就是一个画面，对比今天没有花园的此刻，那个初中时候经历的和妈妈共享的那个花园，就成了记忆当中某个温暖的片段。

林 S 说，和喜欢的人去看飞机降落，感觉像是一起经历了现实生活中的天空之城，但其实那个地方他不是第一次去，我也不是他最爱的人，不过现在只要想到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爱并且幸福地生活着，好像觉得这个人不是我的也没有关系。

0: 的光亮。
1: 葛粉丽说，那时候高中跟喜欢的人骑车一起回家，每次考完试骑自行车30分钟回到家，妈妈就会帮我煮挂面，打个荷包蛋，放点青菜。那时候觉得妈妈是为了省事儿，所以拿这个打发我，因此觉得味道一般。现在漂泊在外，真的好想念那一碗面的味道，想想光闻着就很好，因为那里面有回不去的旧时光。今天的家人有约，关于遗留在过去时光里你未曾察觉到的美好，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想过咗瘾又怕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3: 蛤？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人啊有
6: 科学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7: 阿妈
5: 吓，
7: 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8: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7: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5: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2: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

0: 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啦。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嗰阵可以揀啱自己戴的眼罩同埋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6: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1: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6: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7: 好，
15: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3: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载载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3: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26: 我们看到

0: 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
1: 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2: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3: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4: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7: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8: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7: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9: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7: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0: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7: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

0: 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3: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4: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5: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4: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5: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4: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8: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7: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9: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7: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10: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0: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只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0: 咁我再嚟关注就青春期小朋友父母可以点样做先可以得到一个有效沟通啊？咁啊，之前讲咗一个方法就系先处理心情啦，再处理事情。咁仲有第二个方法会系咩咧？
11: 家长咧就要从管理者变为顾问。青春期啊，亦都系讲孩子最核心嘅需求咧，系自主感同埋掌控感。佢哋需要通过反抗权威嚟到证明吓，我系一个独立嘅人。如果父母咧经常用一定要咁做啊，我做嘅都系为你好啊，因为我系你嘅爸爸妈妈，所以你要按我要求做，咁啊等等呢啲话咧，就会直接咁样触发佢哋一种心理防御嘅机制，引发孩子去顶撞啦，或者系消极对抗啦。咁所以咧喺呢啲嘅时候咧，一个就要将命令句变成选择题。如果孩子翻到屋企，父母就开始发号施令啦，同佢设定啊，你必须现在马上写作业，马上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孩子咧就会感到自己系被控制嘅感觉。咁如果咧就我哋用选择嘅语气，先做作业咧，抑或系先休息一下再做咧，咁样咧孩子就觉得啊，我原来可以作主噶、哦。咁佢嘅动力即刻就增强啦。
10: 就係、是、话有啲小朋友话我食完饭我咩玩15分钟先做作业。有啲家长又觉得好似好上纲上线，但其实有阵时我俾多一个选择，但其实个目的都系做作业。你系先玩再做作业定系先做作业，你睇下个结果其实都系做作业嘅。只不过我俾一个缓冲嘅时间俾你。
11: 俾佢自己作主。另外一个呢就家长唔好做管理者。有时呢就系、是、你退下一步。可以做孩子的顾问，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作为家长呢就要避免直接去出手去帮他解决。可以这样问，这件事发生了，你自己打算怎么处理呢？需要我提供一些什么的帮助给你呢？这样问呢，他就觉得自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责任人，父母呢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意见和帮助的。家长呢如果即是可以处理好和小朋友相处的方式，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呢就变为孩子平等沟通的顾问，对孩子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1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路况
5: 好啦，跟进啦，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咁唔多㗎，咁主要呢就係呢几个位置嘅啫。一个呢就喺海八路嘅鸦口大桥往广州，另外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第三层呢就往大岭，陆在有高速一段呢就係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7: 早晨，从946出发。
5: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我是大田。
8: 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来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张秀远。
9: 是，早晨主持人。
5: 今日天气怎样？
9: 预计今日的话是阴天间多，还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是26到32度的。咁预计明后两日的话呢，这个降雨都有所明显的。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是25到31度。
5: 好的，麻烦你。
8: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召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要聚焦满足群众民生需要，优化民生服务供给。
5: 佛山44家企业初步入选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8: 佛山计划出台新规，约束建筑外立面以及防盗网的安装。
5: 顺德落地物业智能充电示范项目，车主可以呼叫机器人上门为电动汽车充电。
8: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三台共舞，预计为广东和海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
5: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0: 早知佛山。
5: 佛山召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市委书记唐毅峰作批示，市长牟志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助推佛山三战齐发产业发展战略落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要求推动服务业向新图强、向高攀登，聚焦促进两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科技研发、工业设计等高附加值服务、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服务、金融和专业配套服务，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8: 另外要聚焦满足群众民生需要，推动餐饮、住宿、零售等传统服务消费品质的提升，高标准建设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多渠道提供优质养老托育服务，聚焦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快推进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大力引进国内外高端服务企业，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强化要素资源支撑。会上仲发布了支持服务业发展的系列政策和重点服务业集聚区打造计划。
5: 广东长鹿集团收到佛山市委市政府联名感谢信，对企业深耕本土文旅、传承岭南文化、践行社会责任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信里面说，长鹿集团扎根顺德，深耕佛山，多年来坚守文旅实业赛道，深挖岭南农耕文化内核， 打造特色文旅地标，构建沉浸式的龙江研学体系，常态化开展公益惠民活动，为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一同送出的还有佛山植物园。

0: 团培育的新品种茶花祖庙雕刻。长鹿集团方面说，会继续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为地方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 佛山启动横两江先行区建设系列宣传活动，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层次人才、自媒体达人以及市民代表组成的首期采风团，实地探访了先行区四大文旅标杆项目。在金竹滩文旅产业集聚区，采风团品味工业遗传活化路径，之后打卡西樵听音湖畔的有为馆，体验广府文化和当代艺术的融合，并到南海丝厂感受复古工业风和新潮咖啡店相融的文艺空间。最后一站，他们去到苏村锦里文化街区，见证乡村振兴范例。有采风团成员指出，只要政府持续讲好城市发展故事，就能够汇聚发展合力。
0: 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活动在佛山顺德龙岗举行，吸引了乌兹别克斯坦、马来西亚、巴西等多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到场，助力广东好货走向全球市场。谢天报道。
2: 今次活动由省工信厅主办，同国际龙家具展亚洲国际家居产业博览会同期举办，1500几家企业参与。广东泛家居产业优势突出，去年全省规上家具营收超过1843亿，占全国的三成有多，家电营收14400几亿，全国每两部彩电每三部空调就有一部是广东做。而佛山泛家居产业集群产值突破10000亿，家电产量大概占全国1/5，家具大概占1/3。依托住前店后厂的优势，龙岗家具原材料采购半径不足10公里，可以实现上昼接单、中午攞料、晏昼就组装发货。活动现场，华为、阿里国际、拼多多、抖音等平台同美的、万和、箭牌等企业洽谈，促成一批合作意向。各方围绕 AI 语音智能家居、智能软体家居功效评价等开展分享。省家具协会会长黄克指出，融入智能元素是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趋势。
3: 家具行业呢，实际上在人工智能加家具制造还有现代生产服务业深度融合这么一个转型期，实际上大家都在憋着一股劲，通过我们的设计新产品，尤其是围绕着消费升级和消费普及这两个赛道啊，也就是说我们广东不光要做普及型产品，更要做消费升级的产品，靠我们的智能家具和智能家居家电相融合，这个就是一个未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
2: 而省家电商会执行会长、海信家电副总裁包一就表示，不少同行的产品已经可以支持手机 APP 的控制。
4: 家电的头部企业都有它的全屋智能解决方案，我们的 APP 的入口也与很多的家具甚至家居用品，只要是带网络功能和智能化功能的，也可以集成和在同一个界面来进行互联互通，实现了消费者远程控制和在居家当中的一个友好的一个界面的这个体验。
2: 今次活动是广货行天下省级战略的重要落子。现时广东已经组建14个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多国驻瑞领事馆代表到场，以联盟为国际合作纽带，助力广东家电家具产业拓宽全球的合作朋友圈。记者杨婷、周春的报道。
1: 佛山44家企业初步入选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在全省地级市中最多。根据省工信厅公社名单，佛山的初步入选企业覆盖智能家居、植物制造、新材料、电子芯片等多个战略性领域，既有海天味业、伊之物等行业常青树，亦都有希迪微、宝德科技等近年来崛起的专精特新小巨人。这批企业是佛山长期深耕制造业、鼓励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集中成果，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活力引擎。
0: 佛山计划出台新规，约束建筑外立面以及是防盗网的安装。市城管局发布的征求意见稿说，建筑物外立面应该要保持整洁完好，确需要改动的必须要完成规划审批等全套手续，违规而且拒不整改的最高可以处30000元的罚款。而针对临街住宅，新规就严禁在阳台、窗外晾晒或者是吊挂影响市容的物品。安装防盗网必须使用不锈钢材质，而且不能够超出外墙，违规逾期不改同样面临最高30000元的处罚。此外， 因为装修等活动

0: 要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或者搭建临时救筑物，必须事先要取得城管部门的审批。
1: 西潮大桥旧桥拆除工程有重要进展，首片长30米、重83吨的 T 梁顺利吊离。这次拆除是南庄侧引桥的一部分，桥面被切割成七块 T 梁，将逐一吊运到安全的位置处理。施工期间，旧桥桥下的南庄段河域已经停止通航。旧桥拆除之后，将会在原址新建一座双向四车道斜拉桥，桥面比旧桥加宽8米，抬高 3.7 米，并且配备独立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0: 国内设计范家居领域权威活动设计范的年度盛典，11月13号会在佛山的中国陶瓷卫浴总部基地举行。活动的发布会说，到时会汇聚十几个省份的优质设计师，并联动园区品牌开设专场，将精准流量导入实体展厅。另外，开启长达120日的内容传播周期，为合作品牌定制探店访谈等内容，构建品牌和设计师的长效链接。面对建材家居行业承压前行的市场环境，中国陶瓷城方面说，园区凭借18年的积淀逆势焕发活力，入住企业数量大幅攀升，出租率有望突破九成。
1: 国内头部同人创作交流展首次落户佛山，广东湾区创作交流展周末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总观展规模13万人次，超过九成都是外地观众。展会现场的二次元文化氛围浓厚，布置了3500个摊位，排布有序。主办方专门设置了非遗换新区，将岭南传统技艺和顺德美食以及是二次元破壁联动，令到年轻人在逛展之余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展会期间，主办方加强服务，包括增设更衣室、加密地铁班次、增设公交接驳，保障观展体验。
0: 城市智慧文旅服务平台佛趣游上线国宝的家电专区，单件产品补贴最高是1500元。市民进入专区去选购家电，可以享受国家 15% 的补贴，部分热销爆品还可以叠加企业补贴。现在三菱电机空调以及多家京东家电门店已经是入住专区，汇聚了品牌直营以及京东同款海量商品，满足不同家庭的选购需求。收货地址是广东省内的消费者都可以参与，而实名领取补贴资格的时候，手机定位就要在佛山市内。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不用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啊，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想过咗瘾又怕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早晨， 从946出发，

0: 场将于26号喺南海区图书馆启动，重点板块阅读加心理调适，进社区活动同步启动。从8月到12月，51名中小学心理健康骨教教师将会走进5区100个社区，开展100场公益阅读分享活动。活动围绕阅纳自我、化解焦虑、提升自控力、摆脱手机依赖、构建亲密亲子关系等话题展开。启动仪式过后，国家二级心理师邱静将会带来心灵共读会，现场仲将会发布心灵疗愈书单。
1: 佛山科学馆新馆开放满10年，累计呢就是接待游客超过600万人次，开展各类科普活动200多场，获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跟住落嚟，科学馆会逐步更新老旧展项，主动服务环两江先行区建设，将科普资源向两江沿线延伸。
0: 佛山供电局将举行国企开放日活动，而家正招募20组亲子家庭，喺今日星期六去到禅城区嘅文华边电站参观场地设备，并实测电磁辐射，用科学数据破除所谓边电站有辐射嘅误会。另外，小朋友仲有机会穿戴工作服同安全帽，模拟孤张排查同抢修嘅全过程，并通过趣味问答赢取积木等嘅礼品。
1: 暑假期间有唔少市民咧将仔女送去机构开展体育锻炼嘅，咁但亦都有家长咧就反其道而行，约教练上门喺小区楼下上课。呢种俗称体育外卖嘅服务虽然方便，但可能喺教练嘅资质啦、场地安全、服务合同方面咧系有漏洞同问题。请听报道。
2: 呢种体育教练上门服务嘅课程通常90分钟一节，一对一收费大概200至300蚊，而一对多就80到99蚊不等。涵盖少儿体适能、体态矫正、中考体育专项等内容。有机构话佢哋嘅教练都有资质，会根据小朋友嘅不同情况制定针对性嘅训练计划。
3: 有的孩子他是协调性比较弱，我们就会根据针对他的协调去安排一些训练计划。我们的教练是比较专业的，因为我们都是毕业于专业的体育院校，具有3到5年的带训经验，而且我们还有具备相关的教练员证，还有运动员证，以确保能够带孩子科学且安全地完成这一节课的训练内容。
2: 而不少购买服务的家长认为这种做法不用往返培训机构，也都不受固定场馆限制，性价比比较高。
4: 第一，它是约课比较自由，就是因为它在基本上在一些空旷的场地，它固定时间开课，那只要有时间就可以约课，就可以过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机构的那些束缚，因为也是比较方便啊，就2、3个小孩就可以开课嘛，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去针对他们的一些弱点去给他们提升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2: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体育外卖服务仍然处于监管灰色地带，上门私教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和正式服务合同，容易引发安全、退费等纠纷，从业者和学员双方权益都没有办法保障。而国家体育总局的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已经明确要求执教人员需要持证上岗，但是上门私教游离于机构监管之外，资质审核和场地安全保障都存在漏洞。专家建议应该由体育部门牵头制定上门教练资格标准，建立教练资质审核体系。另外，家长选择上门私教时候，应该主动核验教练的资质，上课期间尽量在场监护，而且尽量签订正式的服务协议。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0: 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决赛昨晚上演，最终由贪玩游戏在点球大战中击败黑马百威华兴夺冠。这个赛事历时45日，汇聚48支湾区劲旅，上演104场精彩对决，规模创历届之最。赛事期间，三水累计吸引球迷游客20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过2.5亿元。
1: 粤超8强附加赛的首回合，佛山客场0-0战平揭阳，会晋级完，将晋级悬念留待到今个星期六的第二回合。在上周末的首回合赛事期间，揭阳队向佛山队赠送了百年古城灯笼和老字号酱油，而佛山队就回赠了广东老字号的豆豉鲮鱼，以地道岭南味传递以求会友的诚意。
5: 区域要闻，
0: 睇下各区方面的消息。 禅城区召开区属国有企业经营形势分析会，指出今年以来区属国企资产

0: 总额，净资产保持两位数增长。禅控公司获评 3A 主体信用评级，但是在营收结构、载体运营等领域的短板依然突出。会要求保持定力深耕产业培育，多措并举推进资源盘活、创新思路、攻坚载体招商等，并要求各企业对接问题建立攻坚任务清单。
1: 禅城郊边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有248套房源完成了抽签决选房，房源就在分光路的东侧，总建筑面积大约16万平方米，全部都是精装修交付。小区覆盖套内面积60至140平方米的多种户型，配建有社区文化活动站、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还有公共绿地。这个整村改造项目是全省首个采用政府统筹整备土地模式并落地建校的，动迁率已经突破90%，累计启动600套安置房交付。
0: 南海区举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任务交办会，向7个镇街交办攻坚任务，一共涉及123个小项目，超 1.7 万亩土地。相关会议指出，南海土地开发强度已经达到 58%， 全区612个村级工业园某均纳税只是 2.05 万元。土地碎片化问题突出，要推动全域整治，变散为聚，就要将瞓喺度嘅土地唤醒，令到资源真正用起身。市自然资源局话，南海全域土地整工作是获省通报表扬，多项改革经验是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为全市提供了经验示范。
1: 南海区举行校园服务提质增效推进会，要求推动环两江先行区南海片区的教育实现跨越发展。另外，正学峰、立德树人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同时要优管理压实责任，揸日常的管控，严守校园安全底线。而家南海区112所中小学已经是完成了统一的餐具配置，惠及26万几名师生。校园餐 AI 智慧监管平台已经实现全区学校的全部接入。
0: 位于顺德杏坛的罕高独角兽五金制造基地正式封顶，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建筑面积25万方。企业特邀意大利法拉利旗下团队操刀设计，建筑外观融入独角兽的线条元素，全面采用数字化管理和柔性化生产线，建成满产之后，预计搞年到鬼年产量能够超过8亿支。罕高去年在深交所主板上市，被誉为中国功能五金第一股。未来罕高将依托四大核心生产基地构建制造集群，向世界级家居五金航母迈进。
1: 顺德签约落地物业智能充电示范项目，车主通过小程序就可以一键呼叫机器人上门充电。这个项目由顺德区巨新智能发展局、区国资局等部门统筹指导，广东顺控、移动顺德分公司和天泰机器人公司三方合作推动，聚焦老旧小区、车流密集商圈等区域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题，采用轮式自主行走的储能智能充电机器人提供服务。这款机器人储能容量达到100度，充电功率80千瓦，具备自主导航、智能避障功能。
0: 深国际高明富湾码头项目已经动工，项目毗邻西江优质主航道，总投资大约10亿元，规划新建两个3000吨级通用泊位，配套陆域面积163亩，定位为区域公共集散货运码头，以及是钢材、砂石为核心的货种，预计2027年投产运营。到时将会联动广州新机场、广站铁路等重大交通设施，构建区域立体交通新格局。
2: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同时存在三股风暴，形势复杂的。中央气象台话，上个周末生成，预计影响东海的简拉维，加上之前生成的紫檀和沙德尔，将会在未来两日为华南以及是接吻沿海带来强降雨。水利部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长时间滞留，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带来持续性降雨。 而目前离我国较远的沙德尔就预计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可能在今个周末之前接吻沿海到台湾地区东部一带登陆。另外，西北太平洋上仲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活动，如果正式生成，海面会出现四台共舞的现象。中央气象台分析说，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0个台风生成，比历史同期偏多8个，和厄尔尼诺状态是密切相关。
0: 受风暴影响，广铁集团调整部分旅客列车方案，涌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到今日上午，而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今日停运。另外部分列车可能会出现晚点的情况，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请旅客留意12306网站和车站公告。
1: 省运会圆满闭幕了，佛山深圳多12个地市的代表团荣获代表团优胜奖。今届佛山队赢得85金60银76铜，在竞技体育组金牌榜里面排第四。分项亮点包括有乒乓球收获3枚金牌，男足获亚军，飞碟双向射击获得团体第三。下一届省运会会在2030年在汕尾举办。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100米成绩超越人类纪录。在100米大型组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以 9.39 秒的成绩首名冲线，超越牙买加飞人保特9秒58的人类100米世界纪录。同组的另一支队伍亦都跑出9秒47，同样打破人类纪录。100米决赛将会在明天举行。天卓的机器人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据介绍相比起去年，机器人的关节和构型都进行了迭代优化。在立定跳高项目中，同款机器人亦都以2米88的成绩打破人类世界纪录。
1: 中纪委举行全会，强调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会议总结了上半年的纪检监察工作，并对下一阶段任务作了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另外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同时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锻造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务院食安办等高度重视河北康保院甲醛白菜事件，正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有博主近期在康保院屯垦镇随机挑选多辆运送大白菜的货车，发现存在装车前会暂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康保院政府确认情况属实，公安部门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强制措施，相关部门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
1: 原定近日发射升空的嫦娥7号月球探测器因为受天气影响，未能够在今年的预定窗口期发射。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话，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作出这个决定。嫦娥7号和长征5号火箭组合体近日已经是垂直转运到发射区。按照之前计划，嫦娥7号会进行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
0: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佛山的土地新政。将会请来市自然资源局和禅城南海顺德分局的嘉宾分享佛山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举措和成效。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的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3: 早上8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禅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8: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